0: 路面上的意外状况，比如下雨天啊，沿江快速路这边啊就已经有了交通事故的情况啊，去红谷隧道的方向由南向北从朝阳往市区进发。另外呢啊，桃花南路衔接九州高架、洪都高架靠近到汉庭酒店啊，以及前湖互通立交丰盛快速路这边的点位啊，这都开始陆续进入车多的一个出行啊，那大家还是要稍加小心了啊，这些这个出行状况。那么至于呢，其他的一些这个行车状态啊，那咱们的北一环还有包括过江桥啊这些道路路面流量啊，都还是这个平稳状态，出行的通过能力呢，都还是能够得到保障。包括红谷滩的老城区，也包括现在包括红谷滩的中心城区，还有东西湖的老城区，现在的主干通道啊，都还是一个平稳通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之行首选花红。
1: 好的，非常感谢小雷啊，刚刚我们也有听友给我们再补充了一下，说在这个洪都高架北往南转九州高架的东往西那个转角的方向的位置上，匝道后虚实线的地方有两车发生刮蹭了，在这时段估计也会对道路造成一定的影响啊。这是我们的听友 BlueJust 提供到的一条路况。那如果大家在出行路上还有发现更多的道路拥堵情况，或者是一些及时的这个事故，大家也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啦。
2: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6: 1010888，
7: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继续来为大家打探一下地势路况。九江市的浔阳东路由东向西拥堵258米，赣州市的黔东大道由东向西拥堵334米，上饶的236国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549米。
9: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啊，了解一下目前在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三市和南昌、吉安、赣州三市西部多云间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上了年纪啊，就容易骨质疏松，很多人第一反应呢就是买点钙片去补一补，但市面上的钙片啊，有几块钱一瓶的，也有几百块钱一瓶的，到底哪一种更好呢？
6: 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师万燕介绍，不管是贵的还是便宜的，核心成分都是钙，补钙的效果呢，其实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有些高价钙片呢，宣称吸收率更高，但即使吸收好了一点，身体也未必能够利用那么多。普通人其实选普通钙片就足够了。
9: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1: 好，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很多的糖友啊有这样的烦恼，就是明明按时吃药空腹血糖也还行，可是呢一吃完饭血糖就像坐过山车一样飙升。特别是饮食不规律的时候更是让人头疼。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位专门对付餐后高血糖的快枪手，叫做格列奈类药物。
6: 是，那这个格列奈类的药物呢，比如说像格瑞列奈还有这个纳格列奈，都是被列为了餐时血糖的调节剂，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快和短。
1: 对，餐前15分钟吃下去呢，就能够迅速唤起胰岛，刺激胰岛素分泌，精准打击餐后血糖高峰。
6: 是，它的药效会持续2到4个小时，然后高峰一过呢，它就下班了啊。
1: 对，
6: 这种按需分泌的模式大大降低了在两餐之间或者是夜间发生低血糖的这个风险。
1: 它和我们熟悉的这个老药黄药类有什么不同呢？简单来说啊，格列奈类系列是更加的灵活和安全。那么之前呢说到的这种呢，它是全天候的刺激胰岛，而格列奈类呢是短平快，是在吃饭的时候干活。
6: 对，因为所以说它的这个低血糖的风险其实会更低一点，而且你不吃饭就可以不吃药，特别适合就是生活节奏不是那么固定的朋友。
1: 嗯，
6: 但是大家千万记住一个铁规律，就是什么呢？就是格列奈类是绝对不能和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黄尿类的药物一起去吃，比如说像这个格列美尿不能跟就是这个像这个格列奈类的药物一起去吃的啊。
1: 是，最后提醒大家呢，服药是一定要特别留意的，因为两者机制很相似啊，连用等于过度鞭策胰岛，特别容易引发严重的低血糖。最后提醒大家，服药呢必须跟着饭点走，做到饭前吃药，不吃饭就不吃药。
6: 对，然后用药期间呢要记得规律去监测下血糖，尤其是要留意一下餐后和睡前的这个血糖。一旦出现了什么心慌、手抖、出冷汗这些低血糖的症状，就要立刻的去补充糖果或者是含糖的饮料。
1: 在医生指导下用好它，配合健康的生活方式，您的餐后血糖就能够更加平稳。
1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中国。
9: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

0: 好，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
1: 可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们的节目呢是要感谢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我们来看一下各位亲爱的小伙伴啊，正在跟我们分享哪些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然后刚

0: 刚才有听友，不是我们的频，这个马路放大镜不是老是在网上会晒一些这种违法的视频嘛？他自己开始做自己的自媒体，然后我们刚才那个我们平台人生直接就想要他的抖音号，说要关注一波。
1: 对，大家来看一下，就是都有一些什么样的那种违章。
0: 居安思危是发了什么？居安思危是发了什么普通话吗？
1: 没有，居安思危说我一般接到乘客上车也会说，就是那个、oh. 请系好安全带，我这边的导航出发了。
0: 哇，真的很专业哈。然后 Jess 说目前南昌的红。红都高架北往南转红九州高架的位置东往西的方向在匝道后虚实线的位置有两车发生了一个剐蹭啊，大家注意减速避让。在红都高架九州高架的连接处东往西的方向现在有一个这个两车发生了剐蹭事故，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
1: 是，这边估计也会对早高峰的这个出行造成一定的通行压力。
0: 对对对，好好发了一个，这里外卖不让进啊，因为说职业术语嘛，我知道您看就是没事老五G冲浪啊，他们都不都说嘛，就是人生最终的归宿是去做保安。最近不是之前有网上好多梗吗？说什么20多岁做保安和60多岁做保安没有什么区别，然后什么？但我觉得那可能是网上的一些这种套路，说什么20多岁的女生去考了个保安证什么之类的，去做保安之类的。
1: 但是我发现现在其实真的有一些年轻人就是不想跟别人去那么卷的，他们就会选择就是让自己最 relax 的这个方式。
0: 因为我也确实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觉，这一两年你会觉得工作很累，
1: 对
0: 职场环境就是大环境，
1: 真的会有很多觉得自己其实付出了很多，但是得到的东西并没有那么多。
0: 对，就是前两天有个朋友，他还是自己开公司的嘛，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现在大家有多拼嘛？他说经常大半夜的，就是在 boss 直聘上，因为他是在 boss 直聘上常年在挂一些岗位嘛。他说在 boss 直聘上还有这个半夜大半夜，经常都有求职者的简历，就说现在就是大家
1: 忙完了工作，然后大晚上再开始
0: 还是想要看看人生，重新再规划一下，重新思考自己人生的一些
1: 是，
0: 就是要不就是你发现哦，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去摆摊了。就直接算了，我就跳过这一步，我就自己当自己的老板，自己去创业，要不呢就是再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规划。
1: 是的是的，就是感觉不能在一棵树上一直待，
0: 而且大家的心态其实不太一样了。
1: 对，
0: 就是你不会说当然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有的人说我要存很多钱，也有的人就是我及时的享受生活，享受人生。但是对爸爸妈妈来说，就是作为家长来说，你肯定会有养孩子的压力，你希望给孩子更好的生活。
1: 对，你肯定还是希望他能有更多丰富的体验，让提升他的一个阅历嘛。
0: 对，我最近自己常常就在想，哇，我四岁和我孩子四岁的这个见识眼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当然现在家长有这个条件，就愿意给孩子更好的一个见识啊。暑假去哪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专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5天4晚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的深厚底蕴，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新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还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欢乐加倍，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把课本里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封闭营地专属住宿，师资配比是15:1，随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赠送银符银包独行手册，满满成长的经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现在呢是有8月3号、8月15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的还有优惠，环球影城也可以升级可选。那么这个暑假想让带孩子去北京研学的小伙伴，可以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京，回复北京就可以咨询报名。继续有请小雷同学打探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林可，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刷新啊现在路面上出行路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目前来看的话啊，沿江快速路还有包括咱们的西环丰盛快速路主力的出行快速路在这个突如其来降雨天气的影响下啊，车流量呢还是水涨船高，包括桃花南路汇路九州高架啊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车多点位啊，这目前来看的话早间高峰啊都开始进入正常的车多节奏，好在呢没有什么意外的事故发生，大家呢对于这种车多缓行路段保持耐心排队都还是能够顺畅抵达啊。那当然呢现在在红谷滩片区啊，这个出行主干道，像赣江大道、像红谷大道，靠近了世贸路口、翠苑路口、怡园路口，现在呢也有了繁忙通行的状态。沿江北大道去上英雄大桥也开始集中起啊，相当程度的这个排队车流。所以大家呢保持耐心啊，这个早间高峰的话，现在其实难度不算大，只不过下雨天啊，让咱们这个早间路况啊，这个有正常的一个发挥啊，这不能享受暑期的这个一马平川的这样的待遇啊。但是呢这个堵车多的情况也不至于太夸张，毕竟现在像朝阳大桥。 桥，像黄家湖立交设立桥，像北整个北一环，包括红渡高架北京路下桥，其实都没有很大的难度。其他的老城区片区和北京东路、北京西路，像青山湖片区啊，这些关键通行干道，其实都还是很正常的通行啊。目前的降雨呢，说不上很大的打扰。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谢谢小雷。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的士路况。九江市的抗洪大道由北向南拥堵291米，赣州市的旭山南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447米，上饶市的新港山路由东向西拥堵321米。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两千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5: 最优路线定制加一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数据为早高峰把脉开方，交通违法随手拍，交警反馈及时报。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让科技为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6: 好，以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继续一路跟我们一路同行啊。那么路面上的这个通行情况也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大家有任何的这个道路上通行的一些好的这个出行建议啊，也可以跟我们继续来互动分享。当然我们也是继续来回复一下，在周一的时候呢，有听友是反映到了在南昌的这个京东大道南京路路口啊这边的一个这个道路通行的情况。当时听友是说呢，这个街道通行灯坏了，然后拆了，已经有2周的一个时间了。当时是说结果呢，因为这个街道通行的灯没有了，很多车辆没有办法及时的判别，因为它是这样的，它这个街道的灯呢是在对向车道借了一股可变车道供车辆来通行，
7: 对，
6: 这样的话就加大了一个路口的通行效率。因为大家知道现在高新大道施工嘛，所以说很多车辆呢就会分流到京东大道，对，京东大道还有这个青山湖大道流量就是比较大的，
7: 是的。
6: 然后这个就可以看到早高峰的时候京东大道堵车距离是比较长。然后周一的时候呢，当时交警就已经是上报了科研所进行维修，当天中午就已经进行了恢复了。
7: 对，今天这两天应该大家走这边已经是恢复了一个正常通行秩序啊。
6: 对，他现在就有这个可变车道，因为是这样的，之前其实他有可变车道，大家没有灯，
7: 那个灯拆掉大家
6: 不敢
7: 走嘛，
6: 对，
7: 总怕是不是临时被取消了呀还是怎么的，
6: 是的是的，很快的就已经是进行了
7: 恢复，灯已经恢复了。
6: 对，我们在这也是跟各位亲爱的小伙伴来报告一下啊，这边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已经是恢复了正常良好。
7: 对，
6: 那所以说大家还有这个对于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见和想法，也可以在此刻呢拨打我们的两部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和88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有问题是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节目。交通在线节目呢是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两千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当然啦，如果说想要出去玩的话，也可以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有的内蒙、云南还有这个
7: 新疆
6: 的一个行程哈。
7: 对对对，要说到这个新疆，我自己其实真的是非常喜欢，而且新疆
6: 是藏民湖你都没去过，我是真没去过。
7: 我还没去过，因为我当时去的那个是禾木那条线嘛。那这一次呢，我们就给大家安排到了也是很多人他非常向往的，就是要去到这个
6: 独库公路这一段。不过说今年人确实很少， 少，独库公路都不堵车了，所以你的今年的旅行体验也会更好、啊、
7: 更好。而且新疆那么大，说实话人多，你也不会说就拍照一定会出现那种人挤人的那种画面。
6: 对，而且像如果说你可以去这个赛里木湖的话、嗯、那就记得一定要天气好的时候，希望大家天气好
7: 出
6: 片天气好就可以很出片哈、嗯。我们这次会赠送赛里木湖的这个帆船加环湖旅拍，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人生我觉得人生就圆满了。
7: 对，因为
6: 心愿就完成了。
7: 新疆的那个感觉真的就是有点电脑壁纸搬到现实，你以前会觉得说你电脑壁纸是不是 P 了呀，加了滤镜，但是你真的去到那你会发现真的就是大自然有这么神奇。
6: 我这样觉得，就是人生的意义要不就是在海边喝咖啡，要不就是去新疆看电脑，
7: 去诗和远方，去看电脑，去看电脑壁纸的现实版，
6: 把自己的眼睛洗干净。那么、啊、这次呢，大家穿越独库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全程携程三钻升级两晚的四钻酒店，说是不将就啊，吃的是羊肉串、大盘鸡、羊拐抓饭，其他特色美食是到地道的新疆。我们现在有8月9号和8月15号双飞八日游的这个团期，嗯，想去的小伙伴就可以报名啦，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回复新疆就可以了解详情进行报名了。
7: 对，我们新疆的这个线路给大家安排的也是吃住玩都非常
6: 到位、啊、
7: 舒适的这种、嗯、对，如果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了解一下。
6: 嗯，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呼伦贝尔的一个纯玩七日游啊，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伞皮，南昌机场出发，升级晚的哈尔滨四川酒店啊、还有这个草原特色蒙古包，让孩子能够一推开门就看到青青草原，傍晚躺着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吃的是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这个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加东北饺子宴，地道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够，感受草原的特色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包含，没有任何隐形的套路啊！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都能够放心报名，性价比非常的高。
7: 是的，
6: 来呼伦贝尔呢，一起来感受一下草原带给我们的这种辽阔，而且
7: 因为小朋友真的还蛮喜欢，因为在那个内蒙古草原上面，它有那个牧场的体验嘛，在牧场里面可以抓小羊，嗯、然后那个又可以去喂小羊，还有那个挤牛奶，真的挤牛奶，不是那种室内游乐场那种假的。
6: 咱有草原的那个小火车什么的，都蛮值得体验的。嗯、现在的话，这个草原之旅呢，7月底8月初8月中旬是5080元每人，包含往返机票，真的很划算。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那么现在呢，由常规团、精品小团、私人定制团可以来选择，也可以单独订机票。每周旅游资讯群还有抽红包的这个活动。啊、那么运气网也可以领取精美礼品一份，名额有限，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扫码入群了解详情了。
7: 对，
6: 或者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这也是微信号啊。
7: 对，我们说到的那个西双版纳呀，还有包括这个内蒙古啊还有北京岩雪，这个挺适合让孩子去或者是带着孩子一起去的这个路线、嗯、然后有一条线路我觉得其实还蛮适合就是两个人浪漫度假的，就是云南的那个大理丽江这一条线路也算是云南他们非常经典的一条线路吧。然后这一次的话呢，是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这个行程，咱们专属价格是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的话每个人再减100块钱，这个是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的。在这个大理丽江的话呢，整个就是很有度假氛围。然后我们这一次在这个大理丽江的线路上还给大家特别安排到的是什么呢，是独立餐桌的，就你报团去了，咱们吃饭的时候呢都是不拼桌不混坐的，一家人一桌，然后你也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什么的，干净又卫生，而且住的全程都是四钻的酒店。在大理呢还安排的是非常浪漫的海景酒店的海景房，推开窗户就能看到洱海的美景，然后全程坐的大巴车也都是那种2+1陆地头等舱的大巴车，赠送了大家像玉龙雪山大索道啊，还有雪山的全套装备，包括石林和蓝月谷的电瓶车全部都包含，另外丽江千古情的演出这个都不需要你额外再交钱，都是全部包含在我们报名费用当中的。所以这趟玩的就是让你觉得又省心又省钱，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都是全部安排到了，还有云南特色美食，情侣出游或者是家庭出游、朋友结伴出游都很合适啊。当然我们这个大理丽江的线路呢也是支持私人定制团的，每天都能发团，大家如果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1997995-0752，记住电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云南，回复云南就可以来咨询咯。
3: 从东经160度

0: 北京时间的8:31，我们马上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8:30的省会南昌市区出行路况。早上好，小雷。
1: 哎，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情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首先呢，在新万丰盛快速路啊这边的从这个咱们的沈庄立交到前湖互通啊这段路呢还是保持车多啊。那么另外呢这个桃花南路快速路汇入九州高架也持续还在排队的过程当中，所以下雨天呢啊这不是早高峰润滑剂啊，总归还是会有一些耽搁和打扰的。当然啊，这个影响还是相对有限啊，因为咱们今天首先雨势呢不算太大，大家呢都挺淡定，而且呢在开始下雨的前啊这个半个小时其实这个很多司机朋友已经这个及时出发，而且呢完成了早间的大部分的通勤任务。所以现在再来看的话啊，这个时间节点路面上啊拥堵的范围极其有限，拥堵指数的上升也很有限，大部分的车流量呢都停留在一个安全区间。

0: 这个现在呢，也就沿江的赣江大道到医院路口，沿江快速路从朝阳观音桥到这个红谷隧道这些点位呢，有轻小范围的一个这个排队繁忙的一个景象，包括沿江北大道到水产市场上英雄大桥，以及包括出国一路青饶湖隧道这边到火炬大街，这些点位的话有一定的繁忙，但是呢路况说不上拥堵，而且可替代的线路呢也还比较充足。如果大家了解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的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1: 好，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科苑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421米，赣州市的站前大道由东向西拥堵了571米，上饶市的水南街由东向西拥堵383米。
2: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8: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1: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我收养了一个朋友。本书作者尹曙兰是韩国首个成年人公开收养朋友的案例当事人，她厌倦了在首尔看不到未来的内卷，承受身心不健康的代价，选择激流勇退，尝试过住在济州岛、庙里出家、隐居农村等等多种方式，想要寻找踏实的幸福。与此同时，她也因为未婚的身份承受来自家人和周遭的压力，但由于自小目睹并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和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他坚定地选择了独自生活。直到他遇到同样独居的俄丽，他们成为室友，开始共同承担家务，选择喜欢的生活方式，共同实现彼此的梦想。2022年5月25号，尹曙兰通过法律程序收养了比自己小50个月的俄丽，成为了超越血亲的法定家人。

0: 危急状况下做彼此强有力的监护人。尹曙岚认为，真正的家人不应该由婚姻或血缘捆绑，而是不带来伤害，不让彼此孤独，彼此坚守礼节和义气，共同生活的人。这是单身女性互助养老的样本。作者说，好朋友是我亲自挑选的家人，希望来日为我签署手术同意书或料理后事的，不是住在远方偶尔见面的亲戚，而是一起生活的你。作者还为中国的读者心血序言，如果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形成深刻的共鸣，展现新的视角，那将是我至高无上的喜悦。
1: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2: 好，你上班路上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科，
3: 早上好，我是菲菲。
2: 那也继续和大家来关心一下这个交通方面的这些事儿，来看看交通方面有什么样一些新的变化。我们来说说呢，这个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非线充电，赣州会昌出手了。
3: 对，这是为了有效遏制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的发生，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最近呢，赣州会昌县工作专班联合消防，还有城市社区住保以及供电等多部门，密集开展了电动自行车的违规充电专项整治和集中夜查行动。
2: 此次系列行动呢，紧盯住宅小区夜间消防安全的薄弱环节，采取拉网式排查，重点对楼道、电梯厅、地下室及消防通道等区域进行清查。针对排查中发现的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违规停放、堵塞疏散通道、非线充电等隐患，执法人员现场协助当事人将车辆挪至指定区域，并果断拔除违规充电插头，切实将隐患消除在场。同时，工作人员在小区出入口单元门张贴安全警示海报，督促物业切实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从源头上防范化解火灾风险。
3: 对，多部门为什么会如此高频严标准的去开展这样的一个违规充电的整治呢？其实这个违规停放跟充电背后，其实它潜藏的巨大的安全隐患是不容忽视的。你像去年在会昌县，它就有一个民房突发火灾了，当时就是这个辖区群众，也是这个乱接这个充电线嘛，然后也为这边敲响了一个沉重的警钟。事发当天的下午3点多钟呢，就是正在二楼休息的肖先生突然闻到有一股焦糊味，开门查看就发现一楼已经是浓烟溢出了，当时那个楼道内就被这种浓烟完全充斥。意识到这个情况危急的时候呢，肖先生当时立即拨打了119报警。那么接警员在电话当中呢，也是持续安抚他的情绪，并且也知道他千万不要盲目的开门下楼，因为这时候下楼其实会更加危险啊，应该迅速的退回室内，然后用湿毛巾跟湿衣服把这个门给堵住，门缝给堵住，防止有毒的这个浓烟会渗入到房间里面，耐心等待救援。然后之后呢，消防人员也是很快抵达了现场，扑灭了火灾的同时呢，也成功将被困的肖先生转移出来了。还好这个事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啊。但是经过初步的调查，这次火灾的起火原因就是一楼停放的这个农耕电机的这个电气线路发生了故障，当时就引燃了周边的一些可燃物。
2: 虽然这次火灾是农耕机线路故障引发，但是暴露出了室内违规停放与电气线路老化故障的问题与当前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引发的火灾风险如出一辙。在楼道、门厅等封闭空间内违规停放电动车或者非线充电，一旦发生电气线路短路或者是电池热失控，很容易迅速引燃周边可燃物，并产生大量的有毒浓烟，严重威胁整栋楼居民的生命安全。
3: 对，这个事情不仅也是提醒到会昌这边的一个群众，其实对于全国各地的听众都是起到了一个警醒嘛。因为我自己其实在南昌的一些老旧小区周边也有看到类似于就是那种非线去充电，
2: 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就管理越来越严格，
3: 对对对，
2: 确实存在非常大的一个安全隐患。像这种一般的小区电梯都有这个报警系统，禁止
3: 电动车上电梯，
2: 对对对对，有的时候甚至它会错误识别。我们这自行车有的时候推进去也会识别说你是电动车，
3: 是是是，
2: 但是这个时候你始终像还是确定说防患于未然嘛，安全还是非常重要的。
3: 管理是一方面，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要大家自己心里有一道这个安全锁。
2: 嗯，好，我们继续来说下面这个事儿呢，是丰城啊，3年建了17个重卡充电站，大家也知道这个。江西呢，这个丰城是一个货运司机的一个集中的这么一个区域了，很多全国各地的货运司机都。

0: 来自于这个丰城。那么在丰城呢，现在这个小港镇的重卡充电场内啊，七个专用充电车位停满了电动重型货车，司机们可以在周边从容就餐，或者是在场站休息室里进行午休。这样的场景啊，从去年11月份建成以来，便捷的场景每天都在上演。
1: 对，
0: 那么现在呢，丰城的小港镇这样的公共重卡充电站已经有了5个。
1: 是，那作为这个赣中货运的一个枢纽，丰城市的煤炭还包括再生金属等等这些产业的货运需求呢是比较旺盛的，所以重型货车辆的这个保有量它是常年位居在全市的前列。
0: 过去呢，市域内适配新能源重卡、大功率、大负荷、长时间补能需求的专用站点稀缺，成为制约物流行业绿色转型的瓶颈。转机呢出现在去年的5月，
1: 是去年5月的时候呢，丰城市成功申报了国家县域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的试点线，也成为了全省4个试点线之一，最高可以获得4500万元的国家奖补奖金，一场覆盖全域的物流能源变革就此拉开序幕了。
0: 一辆电动重卡的充满电只需要200-300块钱，每公里花费在1块钱到1.2块钱，运营成本直接降低了近一半。目前丰城市拥有重卡4503辆，其中电动重卡331辆，今年新增的90辆重卡当中有61辆是电动重卡。那么现在呢，在建的场站有5个，未来3年计划建设17个的重点充电场。那么重卡充电场会覆盖在沪昆高速的丰城服务区、105国道等主干线，包括高新园区、循环经济产业园等货运的一些密集区域啊。这也是和大家关注到现在的话的这些电动的重卡将会对于这个货运来说提供更加节能的这么一个体验。可以说啊，从5个场站到17个场站的蓝图，从331辆到更多电动重卡上路，丰城正在用一场日益密实的充电网络为物流行业的绿色转型注入澎湃动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们的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继续由江小雷同学帮我们打探8:03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了现在路面上车流的出行状况啊，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哈，城区的像延安快速路沿线、西环丰盛快速路沿线啊，这还是持续呢有紧张出行的车多车流啊，沿江北道的上英雄大桥也要等待一定程度的排队。总体来看的话啊，这个咱们这些快速路啊，可能今天的出行车流会稍显偏高，但是从整个城区来看的话，大部分的行车路段啊，现在的早间高峰啊，感觉已经压力不大了哈，出行的这个状态啊，在逐步的好转啊，包括老城区的通行，包括红果滩、干将大道，现在都已经没有排队的状况出现了。因此来看，大家的上班啊，现在通勤应该呢都已经比较顺畅的进入到单位的停车场啊，这个抵达目的地了。如果大家发觉到啊，城区道路上还有其他更多的一个出行堵行，或者是有干扰影响咱们上班的这个堵车通道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林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316国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384米，赣州市的红环南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44米，邵氏的236国道由东北向西南拥堵427米。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牛肉呈现绿色是重金属超标所导致，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片面了。牛肉在某些情况下出现绿色，往往是一种光山效应的光学现象所导致的，而并非食品安全问题。当牛肉被垂直纹理切割时，肌纤维被切断，在断面上形成了很多规则排列的凹凸状结构，这些结构在光线照射下，由于光的衍射现象，可能出现牛肉表面发绿的现象。这种绿光通常具有金属样光泽，而且换个角度观察时，色泽会发生变化甚至消失。选购牛肉时可以尝试换角度观察色彩变化或消失，或通过肉质和气味来判断，没有腐败气味或者粘液就可以放心食用。如果牛肉发绿并伴有腐败的气味、粘液等异常现象，那么很可能就是牛肉变质所导致的。这样的情况下，变质的牛肉不仅口感和营养价值大打折扣，还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所以不建议食用。
4: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5: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6: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7: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4: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8: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

0: 我们的1054交通在线还在为大家继续播出，大家如果说在出行路上还有碰到任何的路面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和大交通群继续来交流互动了。
1: 是，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啊，我们会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和分享。那当然了，想要暑期出去玩的小伙伴也可以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呼伦贝尔的草原线路啊，我们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一晚的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内蒙古推开窗就是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傍晚躺着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吃的是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加内蒙私房菜加东北饺子宴，地道的蒙族特色美食一次吃个够，感受草原风味。不用操心，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包含，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部都能放心报名，性价比非常的高。来呼伦贝尔做一次草原贵客，做一回辽阔草原的主人。
0: 是的，
1: 那么建议大家呢提前报名锁定黄金醒位，听友福利价，拿下双飞顶奢草原之旅，错过再等一年。7月底8月初8月中旬仅需50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就可以了解详情，或者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暑假想要出去旅游啊，我觉得这个行李箱里也必不可少要带一些那种修护类的面膜，又能保湿又能修护，因为你去哪儿都容易晒到，晒到的话呢及时修护皮肤不容易泛红，不容易有那些红血丝啊之类的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珀莱雅的水润活力密集保湿面膜，今天价格超给力啊，它的日常价格呢两盒40片呢要卖到109，其实本来在面膜的品类里面这个价格已经算很亲民了，但是我们今天再给大家减了10块钱，99块钱就可以到手这样的40片，就相当于你一片到手价不到2.5块。
1: 对，
0: 买瓶水都要这个价格，有的时候啊。
1: 是的，但是你想，你怎么可能把水直接敷脸上？
0: 对啊，
1: 大家肯定都不会这么干、
0: 水里面没精华。
1: 对，
0: 是是，
1: 但是的话，这个话可以让你真的做到补水保湿。这个其实对于朋友们来说，尤其是在夏天，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0: 对，它的主要成分是神经酰胺加上四重玻尿酸精华，锁水保湿、修复的效果真的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很温和，就是你皮肤比如说有点敏感，用它也不会觉得很刺激。里面还添加了这个叫做峡湾海月水母当中提取的这个精华液，这个海月水母呢它有很强大的一个储水力，那从里面提取的这个精华液更有利于我们皮肤的水分的注入和保湿，让皮肤用完了之后更有光泽。那如果大家今天想要下单99块钱40片啊，今天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面膜，回复面膜就可以来下单了，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潮派江西里面直接去搜索，您关注过潮派江西这个小程序公众号的就直接点开潮派江西到里面去搜索面膜就可以来下单哦。
1: 对，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对自己的爱车好一点，因为夏天确实是非常
0: 考验我们的车况的，
1: 对，那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铁锤三项，因为夏天确实很容易出现这种点火困难。

0: 啊，怠速抖动等等一些情况哈。
1: 线路容易老化，这是一方面，然后再加上你的空调打开了之后呢，你使用的功率会更大。那你这个时候如果发动机动力不足，它发出的功率不够的话呢，你就感觉动力更加欠缺了。
0: 对，
1: 所以铁人三项帮你把油路洗干净了，燃油流通顺畅了，功率正常了，哎，那也不会有那些动力不足的问题。如果大家想要下单铁人三项，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三，回复三就可以来下单铁锤三项这个产品了。我们目前主推的话是四套跟五套的这两个套组，因为它的质保期是有五年嘛，每一次加一瓶加进油箱里面，加满一箱油正常洗就能帮你洗一次油路。现在算下来单套的价格，单瓶的价格是不到50块钱，40多块钱一瓶嘛，相当于每次花40多块钱就能洗一次油路了，所以说这个性价比现在是非常高的。大家如果说想要下单，记得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数字三，回复三就可以来下单铁锤三项。
0: 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三啊，真的可以试一下，或者你的这个爱车就是感觉它一下子变得非常的丝滑又顺畅啊。
1: 是的，
0: 好，以上呢也是今天交通在线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林可，
1: 我是菲菲，
0: 稍后的时间是上午版本的公路 BGM。
2: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底，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请注意，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A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我们先有请小雷一起来了解一下目前南昌市路面的出行情况。小雷你好。
5: 小一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追踪啊。现在早间高峰的发展情况，今天早间啊出现了这个降水情况啊，当然呢雨势不大啊，所以说咱们早间啊虽说呢稍稍的有一些困扰，但是呢目前的这个整体的通勤其实都还是比较顺利啊。早间高峰的话环线一圈出行高架车流压力呢也没特别大啊，大体各路这个咱们的车主呢都是比较这个迅速的就抵达了目的地啊。现在西一环还有南一环这个出行高架的车多情况已经基本趋于缓解，红谷滩的话现在也冷静下来，目前大家都已经在各自的岗位开始工作了，所以现在的红谷大道、赣江大道、风和大道关键主干道车流都已经平稳下来，通行空间已经大幅恢复。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面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0: 好，感谢小雷的介绍。另外还要继续提醒到的是，现在九江市的新城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

0: 291米，赣州市的红环南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434米，上饶市351国道由东向西拥堵距离395米。那以上路段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萍乡三市和南昌、吉安、赣州三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全省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还在上班的职场孕妈，千万别逞强啊！办公室的空调要是太冷呢，就披个毯子护住肚子和膝盖。工作一小时，起来走动走动，倒杯水，促进下肢血液回流。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提醒：要是觉得累了，就申请休息，或者是调一个轻松点的岗位。这时候啊，宝宝的健康比业绩重要得多。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三月以来部署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活动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节庆展会论坛相关的违法案件197件，罚没277.1万元，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旨在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提升群众看中医的可及性与获得感。近日呢，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100天之际，包括第九届进博会新闻通气会、第九届进博会招商路演上海活动及第十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招商招展启动仪式等在内的一系列活动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记者昨天了解到，8月1号起呢，自助仓储运营管理规范国家标准实施。该标准首次提出自助仓储业态的定义，并且从企业经营管理、场地与设施条件、门店日常管理、安全管理等维度，明确行业规范化运营准则与管理要求。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的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文件除前言结束语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的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业链合作格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新能源车在等信号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呢？针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不一定。新能源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主要看要等多久，车辆有没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这个功能。一般来说，短时间等灯，比如说30秒以内，可以直接挂在 D 档踩刹车就行。如果有 Auto Hold， 停稳之后，系统也会自动的帮你刹住车，脚都不用一直踩着。这是现在最省事也是最常见的做法。只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堵车一停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才更适合挂 N 档，再拉电子手刹，让右脚稍微休息一会儿，也能够减少系统持续工作的时间。那至于挂 P 档，咱们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就尽量别去乱挂了，因为万一在这个时候被追尾了，很容易会伤到驻车锁止机构，维修费用是很高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两千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3: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了，来到9:22，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潮牌江西商城的时间段，今天为大家的带来的

是这个珀莱雅的水润活力密集保湿面乳，日常两盒40片109块钱，今天折扣限时价只要99块钱，算一下的话平均一片是不到2.5块啊。想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啊，去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面膜，或者微信搜索潮牌江西，就能到这个商城里面去下单了。这个珀莱雅的海月水母保湿修护神经的这个酰胺面膜呢，可以解锁肌肤保湿的密码，兼顾修护和保湿，快速的补水，解决各种肌肤的问题啊！你随便去翻一下翻它的评论，真的好评比例是占到大头的。用过的人都很推荐这款面膜，因为它淡化痘印一流啊，这个泛红有改善红血丝，适合干皮用，对油皮也是非常的友好的。如果你第一次用这款面膜的时候呢，真的会被这款面膜的这个膜布惊艳到啊，非常的柔软，敷在脸上很亲肤。采用的是100%的这个天然植物纤维纯天然的材料，绿色环保无污染啊，薄如蝉翼，透明隐形，轻薄无负担，紧贴到我们的面部呢是非常的服帖的，而且那种超细纤维非常的柔滑，触感细腻，超强透气性和吸水性，能够承托高浓度精华液，保湿度是绝佳的，边边角角啊都这个无缝的贴合啊，感觉每一寸的肌肤都会被照顾到，敷着呢非常的舒服，大脸的姐妹也是可以完全轻松的覆盖的。使用完啊，肌肤水嫩很多，很清爽 ，pH 值呈的是那种弱酸性，没有刺激性，所以对我们的肌肤是非常友好的。而且面膜的成分呢，主要是神经酰胺和四重的玻尿酸的精华，锁水保湿修复的功能效果非常的好，并且皮肤的耐受度也很好，柔和不刺激。其次还添加了这个。从水母当中提取的精华液，那海月水母呢是拥有强大的一个储水力的，所以从中提取的精华液也有利于保持我们肌肤的水分，使得肌肤更有光泽，同时可以减轻肌肤的衰老。所以趁着我们活动期间，赶紧抓紧时间多囤一些啊！日常价两盒40片109，今天潮牌江西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块钱，平均一片不到2.5块，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面膜，或者微信搜索潮牌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去直接下单购买。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4: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3: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多，阳明路的阳明公园路段东西双向车多，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7: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8: 搬运
7: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9: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

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好，来到9:39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家长们、同学们，暑期去哪更有意义呢？当然是独行北京少年派的夏令营，这是专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5天4晚，漫步颐和园、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榫卯非遗，感受皇城深厚底蕴，登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孩子青春的梦想。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啊！天安门、故宫深度研学呢，就是把课本里的北京啊变成孩子们眼前的风景。它是属于封闭营地，专属住宿，专业的师资配比15:1，随队队医，全程跟排，安全无忧，赠送您夏令营的专属的服饰和包包，独行手册，满满成长的纪念，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知行合一，快乐成长啊。那么8月3号、8月15号三期开营，两人同行更有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这个暑期让孩子独立自信，拓宽视野，收获友谊，遇见更好的自己。独行北京少年派，一场影响孩子一生的成长之旅，名额有限啊。那么你赶紧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北京或者是研学即可咨询报名。另外呢，如果暑期有计划要去西双版纳游玩的朋友，我们有个西双版纳私家纯玩5日游的团呢，也很适合你啊。它是属于真正的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都是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老人小孩出行自在又安心。住宿的是高端的星级礼遇，像这个融创啊、戴斯、温德姆双大牌的5钻酒店连住，客房42到48平方米，双1.35米大床的标配，酒店配套是有配套的这个景观池、儿童乐园，还有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丰盛完备，休憩体验可以说是一步到位啊。而且呢，有一个王牌的体验，就是植物园的专属夜游，不要错过了，有专业的研学导师全程带您去探访暗夜的精灵，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去重温那久违的简单快乐啊。还有超多独家限定特色的体验，比如说前往望天树的景区，解锁雨林的3重玩法，乘坐南纳河船啊，去穿行这个雨林的隧道，踏上36米的高空树冠走廊漫步，还要把这个走进野象谷，去近距离的邂逅亚洲象，打卡向往生活的取景地，以及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还有体验古法花草的造纸啊，真的就是把核心的精华景区带您一次都看遍了，属于这个全程的一个真正的没有任何购物店的纯玩，把时间全部都留给风景，美食也安排到位，特色水果象餐、傣味农家菜一应俱全，行程还赠送了大型演艺秀新傣秀。所以不管是一家三口、全家结伴都非常的适配。暑期天天发团，听友专属粉丝价，成人4680，儿童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景区交通全部都包含了，是没有任何隐形消费的。所以想拥有这样的私密省心的西双版纳之旅呢，赶紧去联系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或者您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西双版纳即可锁定这个专属的优惠，随时出发。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网上一直流传着圣女果是转基因食品的说法，一些人觉得以前吃的西红柿都是大的，这种小番茄是转基因技术生产出来的，吃了不安全，是真的吗？
3: No.
2: 这样的说法没有科学依据。圣女果也就是樱桃番茄并非转基因食品，而是通过传统育种技术培育出的自然品种，与其他传统番茄品种并没有太大差异。现代农业通常通过常规的杂交育种的方式，对圣女果的口感、颜色和抗病性等性状进行优化改良，整个过程不涉及基因技术改造。此外，我国对转基因作物实行严格监管，至今没有批准过任何品种的转基因番茄进行商业化种植和进口。近年来，关于圣女果是否是转基因食品的争议在网络上广泛流传，许多人担心圣女果的安全性，认为其可能是通过转基因技术培育出来的。实际上，圣女果并不是转基因食品，主要通过杂交人工选育的方式进行培育。圣女果的学名是樱桃番茄，因为果形较小，形状像樱桃而得名。从名字上翻可以知道，这是来自国外的食物。实际上，转基因食物很好分辨，因为根据农业转基因食物标志管理办法要求，如果是转基因食物或者使用了转基因原料，就需要标注转基因的相关标志。而且即使是转基因食品，只要是经过国家批准上市销售的，都经过了严格的安全评估，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齐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灵川之笔，
1: 北有 China 瓷器，
2: 南有客家之乡，
1: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2: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1: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一个地方的名字藏着千年风骨，也藏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自古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省内每一座城市名字都饱含寓意，或是山水柔情，或是帝王期许，或是岁月印记。南昌历史距今已有2000多年，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命灌婴在此筑城建郡，定名南昌，寓意昌大南疆，南方昌盛。漫长岁月里，他也曾用过豫章、洪州、龙兴等古名。王勃《滕王阁序》中豫章故郡、洪都兴府描写的正是此地。自明代之后，南昌之名沿用至今，从未更改。
3: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啊，南昌市的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多，阳明路的阳明公园路段东西双向车多，过往司机放慢车速，小心驾驶。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今天省会南昌多云天气，气温27到32度，目前实时气温27.8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81%，空气质量指数35优，请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且及时补充水分。
4: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5: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者协查通告163个，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399个，引导登记77个。记者从生态环境部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的质量持续改善。作为 APEC 中国年聚焦生态文明建设的高级别专业会议，本次2026年的 APEC 的林业部长级会议上，中国在林草资源保护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成为社会与会各方的嘉宾热议的焦点。今年7月发布的新华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指数显示，在国际航运中心综合实力排名中，上海首次超越伦敦，已经上升至全球第二位。近日，上海发布上海市加快国际航运中心建设155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的海洋发展蓝图。近日呢，智普华章在2026留学人才对接交流专场活动现场发布 AI 2020

0: 2026年全球人工智能学者的报告，报告显示，在人工智能领域发表论文方面，近十年全球 AI 论文的发表量增长 2.3 倍，中国以 9.1 万余篇首次位居十年累计论文量第一。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新能源车在等信号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呢？针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不一定。新能源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主要看要等多久，车辆有没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这个功能。一般来说，短时间等灯，比如说30秒以内，可以直接挂在 D 档踩刹车就行。如果有 Auto Hold， 停稳之后，系统也会自动的帮你刹住车，脚都不用一直踩着。这是现在最省事也是最常见的做法。只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堵车一停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才更适合挂 N 档，再拉电子手刹，让右脚稍微休息一会儿，也能够减少系统持续工作的时间。那至于挂 P 档，咱们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就尽量别去乱挂了，因为万一在这个时候被追尾了，很容易会伤到驻车锁止机构，维修费用是很高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来到10:21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接下来进入到潮派江西商城时间段，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珀莱雅的水润活力密集保湿面膜。这款面膜呢是珀莱雅的海月这个水母保湿修护系统神经酰胺的面膜啊，可以解锁肌肤的保湿密码啊，兼顾了想修复保湿，快速的补水，解决各种肌肤的问题。你随便翻一翻评论啊，这个好评比例真的是占到大头的，用过的人都很推荐这款面膜，淡化痘印、衣流、泛红有改善，改善红血丝，适合像那种干皮用，对油皮也是非常友好的。如果你第一次用这款面膜呢，你就会发现这款面膜的这个膜布真的是非常的惊艳啊，就是非常的柔软，吸在脸上很亲肤啊。它也是采用了100%的天然植物纤维的纯天然的材料，绿色环保无污染，薄如蝉翼啊，这个透明隐形，而且呢轻薄没有负担，紧贴我们的面目显得更加的贴服。超细的那种纤维呢非常的柔滑，触感也很细腻，而且有超强的透气性和吸水性，所以它能够承托高浓度的精华液，保湿度是绝佳的。边边角角呢都是无缝贴合，感觉每一寸的肌肤都是被照顾到了啊，戴着也是非常的舒服。大脸的姐妹其实也都是可以轻松覆盖的，使用完了你就会感觉那种肌肤水嫩很多，很清爽，因为它 pH 值是呈弱酸性的，没有刺激性，所以对皮肤啊也是非常的友好。面膜的成分呢，主要就是神经酰胺和四重玻尿酸精华，锁水保湿修复的功能非常的好，并且皮肤的耐受也非常好，温和不刺激，甚至还添加了从这个水母当中提取的精华液。那么海月水母是拥有非常强大的储水力的，从中提取的精华液呢，会有利于保护肌肤的水分，使我们的肌肤更加的光泽，同时可以减轻肌肤的衰老。所以呢，想要买面膜的朋友，现在可以趁着我们活动价多囤一些，因为性价比真的是非常的高。日常价两盒40片是109块钱，今天限时折扣99块钱，四盒两盒，这个40片99块钱两盒40片，平均一片。

的话不到2.5块，赶紧去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面膜或者也可以微信去搜索这个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里面呢去直接下单购买。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马路特工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的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3: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4: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1: 好，来到10:38了，欢迎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想不想在一天之内从雪山穿越到草原？想不想坐着豪华的二加一航空座椅大巴驰骋中国最美公路？

库公路呢？如果想的话，赶紧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为大家定制的《纵观天山独库一日双飞八日游》，带您圆梦新疆啊！穿越独库的北段，一日体验四季风光，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还特别赠送了赛里木湖的帆船和环湖旅拍，定格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全程都是携程的三钻酒店的住宿，特意升级两晚四钻酒店，舒适不将就啊！像羊肉串啊、大盘鸡、羊拐抓饭，七大特色美食也都为您一一安排到位，让您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儿。8月9号、8月15号双飞八日游两个团期，您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选择，轻松出发，深度体验。因为咱们是品质保障，名额有限啊，想去的朋友呢，现在就抓紧时间去报名了，赶紧去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抓紧占位，或者也可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或者旅游来获取详细的行程。另外呢，还有一趟这个云南的超舒服的纯玩团，昆明、大理、丽江六天行程的安排，全程轻松不赶路，可以好好的享受假期哈。咱们的粉丝专属价3880元起，两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人都可以立减100。这个纯玩呢是属于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套路的20人左右的一个精致的小团，基本上每天都可以睡到早上9点出发，所以你就不用早起去赶队，妥妥的可以睡到自然醒了。而且呢，咱们这趟团是全程的独立餐桌，一家一桌，不拼桌不混坐，不用跟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共用餐具，干净又卫生，私密性还特别的好啊！不管是带娃、情侣还是朋友结伴，都可以吃得放心，坐得自在，可以彻底杜绝尴尬和卫生隐患啊！而且全程住的都是四钻酒店，大理特意直接升级了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的美景。出行呢是2+1的陆地头等大巴，座位超宽敞。最后丽江动车返程，不用用长时间的去坐车遭罪，还有超多的项目呢，都是全程免费送的，像玉龙雪山的大索道、雪山全套的装备、石林和蓝月谷电瓶车、丽江千古情的实景演出，全部都包含了。还有像洱海的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旅拍，通通都是免费安排的。地道云南特色美食也带您去挨个打卡。像情侣出游、家庭遛娃、朋友结伴都非常的合适，也支持小团和私人定制啊，因为它是每天都能够发团的。进群呢，还有红包抽奖和专属的小礼品可领。想玩一次干净省心、吃住都安心的云南之旅呢，您就可以直接找到旅游定制师猪猪，19979950752 19979950752，或者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您留言云南就能够进群去锁定优惠，随时出发。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前多吃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甚至能够治疗失眠。很多人认为如果失眠了睡不好，睡前多吃像米饭、馒头、甜食等碳水能够快速入睡，睡得更踏实，甚至能一夜睡到天亮，治疗失眠，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过于片面了。碳水化合物对睡眠的影响比较复杂，并不是所有的碳水都能让人睡得更好。高血糖指数碳水像白面包、甜点、精致糖类等进入人体后，会使得血糖迅速上升，随后胰岛素大量分泌，导致血糖快速下降。这种血糖波动可能引发焦虑、饥饿感，影响睡眠稳定性，导致深度睡眠减少，夜间醒来次数增加，尤其对代谢异常或糖尿病前期人群影响更为明显。的选择，但关键在于选择正确的食物和适当量，找到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作息节奏，能够帮助你拥有更好的睡眠。睡前适量摄入优质碳水可能对部分人有助眠的作用，但需要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量。如果长期失眠，建议及时咨询医生。
0: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清朝末年才传入我国，最初还只是观赏花卉，并不是调味品。唐宋时期，江西文风鼎盛，经济繁荣，士大夫众多，饮食讲究清淡鲜美。赣北爱吃河湖鲜货，赣中注重原味食材。客家地区擅长煲汤焖辣，整体温润养生，完全没有辛辣口味。江西后来全民嗜辣，并不是人口迁徙影响，而是江西多雨潮湿，山林阴冷，辣椒可以祛湿散寒，加上米饭主食搭配重辣更下饭。世代传承下来，江西慢慢变成了无辣不欢，短短几百年彻底改写了千年饮食口味。
2: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但只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前第一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杰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况。目前在首尔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南京西路的逸夫医院路段东往西方向车流量较大，大家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多云，气温27到32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7.8度，东南风2级，相对湿度81%，空气质量指数35优。大家可以适当的降低运动强度，并且要记得及时补充水分。
5: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是，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端解码，
6: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期随着动画电影《八仙》热映，影片取景地之一的山西大同浑源悬空寺景区迎来客流高峰。七月以来，悬空寺日均客流量达到16000多人次，与六月份相比增长超20%。近日，河南三支一扶考试成绩公布，部分岗位出现高分断层的现象，引发热议。近日，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发布声明称，近日网络平台出现安阳、平顶山、驻马店、济源等地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高分考生集中等相关舆情信息，引发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关注。记者近日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省外送电量达到458.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29%。甘肃是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通道和枢纽风能、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稳居全国前列，省内发电总装机1.2662.24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64.8%。就网传女子郑和手术事件，武汉大学口腔医院日前在其官方网站发布情况通报称，近日患者何某宇在该院接受郑和手术的报道引发社会关注，该院高度重视，已成立专项调查组开展核查，目前当事医生已停诊配合调查，对核查中发现的问题，该院将及时整改并依法依规追责问责。记者日前从广西八桂冲省级电动汽车充电服务与监督管理平台获悉，今年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达到11.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96%。全区新能源汽车日常出行、旅游、返乡充电需求持续攀升，绿色出行规模再创新高。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的资讯快车道。
1: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2: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嗯，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3: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4: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5: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6: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0: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菲菲。今天是来到了7月29号周三，来和大家也先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在第一趴还是我们的车市新闻，今天会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蓝图追光 S 正式开启了

0: 售。另外还有极客的 9X 的五座版本正式上市了啊，也公布了这个价格，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一刻钟宣传回来之后呢，还是咱们的修车热线，11:15到11:30之间，如果大家有任何汽车维修保养方面的相关难题，到时候都可以来拨打0791-883-0011和883-0022直接在线咨询。半点路况回来之后，是我们今天的车友话说。今天的车友话说，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啊，为什么很多人说我这车呀，也虽然说不是特别贵哈，花了十几万，但是为啥我的那个备胎就给一个那么小尺寸的呢？啊，不能给我一个全尺寸的备胎吗？嗯，这就是我这十几万也不是白花呀，对不对？那为什么十几万的车一般会只给配一个小备胎呢？并不是说单纯只是因为厂家为了省钱，其实有些还是对咱们车主有利的。今天会在车友话说跟大家来好好分析一下，讲一讲这个问题啊。当然在节目全程，大家任何的用车问题呢，不管是评估车辆、修车、汽车消费当中遇到了什么被侵权要维权的事儿，都可以随时在一个小时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随时留言到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大家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校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 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的新车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蓝图追光 S 这款车型哦，这是蓝图品牌旗下的一台中大型的 SUV， 追光 S 最近开启预售了，它就推了一款配置哈，但这目前推出的预售款呢，它是一个顶配的车型，预售价格给到的是309,900。根据之前的相关信息呢，这台车会主打针对于这种年轻的用户群体，它会搭载四激光雷达和华为乾坤 ADS5 的辅助驾驶，也有着很强的一个产品竞争力的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外观上面呢，它整体还是延续了蓝图他们家族化的一些设计风格，新环式的贯穿灯组搭配到中间可以发光的那个蓝图品牌的 logo， 辨识度还是挺高的。那同时呢，它还有智驾辅助的小蓝灯在两侧的灯组里头，会显得更加的协调。值得一提的是，官方还透露说这台车型它是有提供到10组的贯穿风道的，有18个的风口，还有双主动进气格栅。车身的侧面呢，它整体就呈现出一个溜背低趴的一个姿态，搭配了21英寸的双五辐式枪灰色的轮圈，还有橙色的运动卡钳、半隐藏式的车门把手等等，让它看上去更有运动气息。然后车身尺寸，它这台车车长有5.05米，车宽1.99米，车高1.65米，轴距的话是3米。来到内饰哈，这台车型用到的是环抱式座舱的设计，并且配备了三辐式的多功能方向盘、全液晶仪表，还有中控屏加副驾娱乐屏组成的一体式的连屏，让这款车呢也看上去挺有科技感的，在车内的一个感觉上。而且蓝图的追光 S 还有提供到全新的叫做风情声浪的体验啊，要觉得开电动车没有意思，就是不够有那个驾驭感的话呢，给你制造一点这种类似于轰鸣声的一个声浪，是吧？激起大家的一个驾驶的感受。而且整款车型呢，它的仪表界面和它的 AIHUD， 在开启了它那个引擎轰鸣声的这种模式的时候呢，它会进入到一个超跑的模式，还挺有意思的。那其他的一些智能化配置啊，像它配备了896线的激光雷达，搭载了华为乾坤的 ADS5 的智驾，全车有32颗的感知硬件，4颗激光雷达，加3颗前向分布式的4D毫米波雷达，然后还有2颗后毫米波雷达，加11个高清摄像头，还有12颗驻车雷达这一些。远距离呢，它可以识别更小的目标，120米外就能看见14厘米的一个高的障碍物，然后3颗的这个 DTOF 的补盲激光雷达，分别是在它的车身左右两侧跟尾部上，它能够最近识别到离车身15厘米的一个物体，然后对后方的危险也能够提前的去进行一个预警。最后来看动力部分，那这一次的蓝图追光 S 它是有后驱跟四驱两种版本，后驱版的话呢是单电机的，最大功率300千瓦。四驱版本的话呢，他说是有一台15款的奇瑞 E3 电动车哈，他说开了46,000公里，现在踩下电门呢，过一会儿才会有动力，而且在提速的过程当中还感觉会有点抖。
3: 这可能懒得是有问题。先到这个东西啊，我不建议到其他修理。

0: 要去品牌店里看。
1: 电动车，你还是到 4S 店去吧，因为 4S 店它可以帮你解决问题。我们这次触摸花车以后，万一有什么东西，我很怕，因为我看过很多视频，修理厂师傅跟你摸了一下就洗个车子毁掉了。
0: 哦，黄师傅，奇瑞 E3 我以为是那个奇瑞下面那台电动系列，它是一台 1.5 升自吸发动机的车型。
1: 哦，那我们就看一下，去找一下原因。如果是内超质保期，因为现在我前几天前半个月前，反正我都想在里头就是跟大家吐下槽的，一个车子好的，他提我问一下我就跟他出了一点主意，他黄师傅啊，你要保证我好。我的老天哪，我保证他好。我说你的车子你信什么车吗？你的车子我只知道是个某某品牌的车，你告诉我的现象，我是可能我要保证你好。他说因为你是网红，你要保证我好。我的老天哪，我一听到我说我什么都没说，这等于放屁好吧，我什么都没说，我收回我特意我又在用文字的形式在那打了以后我发给他了，我说你不要照我说，我什么都没说。他黄叔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你是什么事，所以很多车子是这样的。如果你在4S店保养，你还在质保期之内，我们只能跟主意，完全你是我们给你的主意出的是什么是参考，你只当个参考，千万别把这个东西黄师傅说的、交通广播说的，那给4S店的师傅。
0: 他当时是什么问题啊？车子？
1: 啊？
0: 他当时车子是什么碰到了什么情况？
1: 他这个车子就是，也就是说，他的车子发电量不太好了。我说你的发电机，你还在保修范围之内，你发电机呀、可能有问题。一个发电机有问题。我说他发电机有问题，我去找他去啊。我是说，你这发电机有问题，我们测一下发电机的发电量，一是3伏，一是2.8伏，一是2.7伏，它发电量就不太稳，你晓得吧？我这个发电机稳，他就跑到讲完以后他就干什么？黄师傅，我要换了，你讲他，他就到 4S 店去，到 4S 店
0: 就把那个发电机换。
1: 黄师傅讲的样子是的。4S 店的人跟黄师傅有什么关系？我又不认得黄师傅。但是他怎么把我们的，哎呀，
0: 就等于说他自己听了你的建议，他去换掉，他就说你要保证就是这个的问题，是吧？
1: 对，就要我还有保证这个问题，因为我讲完了，要保证是这个问题。如果换完了，4S店换完了，不是这个问题，黄师傅你要负责。
0: 我知道，就是这朋友的意思，就是可能怕就白换呢、或者怎么样的，要想找一个人负责。但其实我们一般修车师傅给到大家，其实也是一个找问题的一个修车的建议。对，你可以从这个方向去找一找问题的所在。但是前提就是你要换之前，你肯定先要去通过各种的测试啊，把这个问题确定了是这个地方，你再去考虑自己要不要换，对吧？因为毕竟咱们也有的时候线上给大家来诊断爱车的问题，也没有看到大家实车嘛，都是听到大家的这个问题之后，大概的一个方向给你去做一个指引。
1: 大概的方向。
0: 对，是这样子的啊。好，那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大家的这个各项修车的咨询问题就先给大家解答到这儿啦，也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八一大道的二附院路段，北往南的方向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大家如果有条件可以尽量避开车多路段通行。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

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G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格，在很多地方很多人说别的地方偷工减料，确实是这样的，你买到了更低的价格，那可能在有些地方它用料啊什么的就没有原来卖的那么贵价格的时候的那么接滚了，用南昌话讲。对于这个备胎来讲，对厂家而言呢，一辆车可能省个几百块钱看起来不多，但是一个车型如果一年能卖个几十万辆，那看起来这就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了啊。不过呢，把备胎做小不能简单理解为厂家偷工减料哈，因为就算不考虑成本，普通家用车依然也需要解决它后备箱空间的问题，还有包括整个车辆重量啊，包括应急更换难度的问题。你想想，如果备胎太重啊，女生要想要自己去换一个那个备胎，那搬都搬不出来，是吧？这不是成难题了吗？其实更准确的说呢，就是用这个小尺寸的备胎，厂家呢，他是先确定了备胎只是临时工具，然后再按照够用就行的这样一个标准再去控制成本的啊，并不是说它就一定是不好的，对吧？咱们也从别的角度考虑，也有些它好的地方嘛。但是我知道有很多朋友会担心啊，说我这其他几个胎都是那么大的啊，万一中间包了一个胎，我临时换上这个小备胎上去用，这一条胎啊，它这么窄这么小，能撑得住汽车吗？很多人可能第一次看到这个小备胎都有这种担心啊，这个胎要比别的胎窄一点点，小一点点，我这车一两吨呢，它能撑得起来啊？啊，要告诉大家的是，只要你安装这个备胎，它胎压是正常的，安装的方法正确，并且你按照换上备胎之后的那个低速速度范围来进行行驶，它是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应急任务的。因为备胎啊，它虽然说比较窄，但是它的胎压呢，通常会比你正常的轮胎要高出一些。普通轮胎的胎压可能是在 2.2 到 2.8 bar 之间。但是不少的备胎要求能达到 4.2 bar 左右，那具体的数值可能要看一下你备胎上面的标注跟车辆的说明书了。你可以把备胎理解成什么呢？小备胎虽然身板子瘦，但是它肚子里气更足啊，就像一个体重不大，但是每天都在喊着说我要把这个力量锻炼起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一样啊。不过这个胎压高啊，不代表着说你可以随便乱冲它的胎压。备胎呢，就是胎压范围是属于什么，它标多少你就按照这样的一个胎压值的范围去进行充气，千万别就是说我多打一点它会更结实啊。轮胎真不是篮球，不是说越鼓越有精神的啊，它是把握一个度。而且小备胎上面的一般都会有一个比较醒目的限速标志，比较常见的一般是80码，这不是说厂家怕你开得开心，而是它的性质确定的。小备胎因为它胎面更窄，然后抓地力呢通常不会像那个正常轮胎那种宽胎那么的好，你四个轮子突然混进去一个瘦子，对吧？左右两边的制动啊、转向啊跟过弯的能力就会出现差异了，速度越高这种差异会更加明显。所以一般换了备胎之后都会有一个限速啊，就是你不能超过这样的一个速度，这个一般在轮胎上面会标识，不同的车型不一样，大家可以去参考你备胎上面标注的。特别是碰到一些雨天急刹车或者是高速变道，小备胎呢它就像穿着拖鞋在参加接力赛一样哈，直线慢跑还行，你突然让它急转弯啊，它可能就当场摆烂了。所以说速度一定不能开得太快啊。然后也有些朋友就是在高速上面碰到爆胎换了备胎的，在高速上面换了备胎以后还跑120码，而且嫌它抖，这还真不是说备胎不懂事，

0: 是你临时给他安排了一个他无法做到的工作，是吧？所以换上备胎之后一定要按照那个限速标准来行驶哈，不然也可能会有一些隐患在这里。总的来说，备胎这个东西哈，对于家用车十几万的车型来讲，虽然它做的比较小，但还真不是说是厂家抠门才让它做的比较小的，还是从它的一个先天性质来决定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应急用的东西嘛。说白了什么呢，正常轮胎是正式员工，小备胎可能是从别的部门临时进来的实习生，对吧？能帮你解决一些日常的一个轻松的工作，就能达到他的这个目的了。但是你要他跟老员工一样的兢兢业业啊，就是啥都能干的这种，他还不一定能做得了，是不是？就有点像这种啊。它不是说第五条正常轮胎，而是属于汽车的一个应急拐杖。所以呢，在你碰到轮胎坏了之后，正常轮胎坏了之后，你可以把车用拖车推到这个维修店去。也可以有换上备胎，让它以一个限定的速度范围之内的一个比较慢的速度，然后开到这个维修店去啊。但是你还是要及时去找维修店，帮你把这个问题本身正常胎的一个问题给它解决好。备胎呢，它只是临时帮你跑这一段路用到的东西。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1:54，在节目结束之前，最后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条咱们的旅游路线：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双飞纯玩7日游，现在还在火热的招募当中啊！现在我们的暑期黄金档，7月底、8月初、8月中旬的价格也出来了，每人5080，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7日游会去到哈尔滨，也会去到内蒙古，在内蒙古呢有安排到一晚特色蒙古包的住宿，然后在哈尔滨我们有安排到一晚4钻酒店的住宿。内蒙古呢，在这边有很多特色美食。像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让你一次吃够蒙族特色美食。然后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啊，都可以放心报名，因为内蒙游的话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轻松，而且那边到了夏天也比咱们这边省会南昌啊、大呼噜要凉快一些，因为那边有风啊，你只要白天就是去草原玩的时候做好防晒，基本上不会觉得那么的闷热啊。如果说大家想要报名，我们现在是常规团5080，两人同行立减100，但是你想要去报那种私人定制团，我们想要一家出行啊这样子的，也可以来详询客服，或者是你想要单独订机票都可以啊。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内蒙古，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群了解详情啦，或者是拨打旅游咨询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在缤纷车世界为您带来的全部内容啦，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12点之后将会开启午间的公路 BGM。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人说久坐办公确实伤身，但只要改成站立办公就能抵消伤害，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尽管站立办公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诸如血压、胰岛素敏感性和甘油三酯水平的指标，但这些改善未必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站立式办公桌和类似的办公姿势也无法避免长久保持一个姿势带来的健康问题，不管是久坐还是久站都会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的风险。此外，长时间站立也可能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如静脉曲张和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等风险，因此建议不能单纯依赖站立办公来抵消久坐对于健康的不利影响。站立式办公相较于久坐具有一定的健康优势，但并非绝对。合理结合站立与坐姿办公，增加日常活动量，才是确保工作时保持健康的有效策略。通过调整工作环境和日常习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办公方式，实现长期健康的目标。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关心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南京西路的一富苑路段，东往西的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大家请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好，关心天气，今天下午上饶南昌鹰潭景德镇宜春平乡六市和抚州赣州两市北部部分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赣州、抚州上饶鹰潭四市东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最高温度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3到24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智普华章在2026留学人才对接交流专场活动显示。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了，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4: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迷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胜利护航。
3: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4: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流量正常。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关心一下，今天全省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30号到31号，全省以晴天见多云为主，受到季风槽影响。8月1号开始，全省阵雨、雷阵雨天气增多，其中2号到3号，中南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4号到5号，局部地区会有大雨。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4: 昨天国家文物局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出台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试行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有关情况。据了解，革命文物保护工程技术导则日前印发，提出坚持价值保护优先，坚持真实性和完整性，坚持最小干预三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整体保护，以保护文物本体和历史环境为工作重心。记者近日从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外送电量达458.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29%。甘肃是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通道和枢纽，风能、太阳能技术可开发量稳居全国前列。省内发电总装机12662.24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64.8%。近日，河南三支一扶考试成绩公布，部分岗位出现高分断层现象，引发热议。近日，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发布声明称，近日网络平台出现安阳、平顶山、驻马店、济源等地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高分考生集中等相关舆情情况，引发广大考生、家长及社会各界关注。近日前从广西八桂冲省级电动汽车充电服务与监管平台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广西新能源汽车充电量首次突破10亿千瓦时大关，达到11.8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6.96%。全区新能源汽车日常出行、旅游、返乡充电需求持续攀升，绿色出行规模再创新高。违规范指导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工

0: 做加强水果制品生产环节质量安全监管，依据食品安全法规、行政法规、规章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规定，经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形成水果制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好，李生呢，就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将继续我们的公路 BGM。
1: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2: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2: 好，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2: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3: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3: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2: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3: 真不用我出钱？
2: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3: 行，那你说怎么办？
2: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1: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2: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3: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2: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3: 行，密码是35217。
1: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3: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2: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封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3: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2: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3: 3笔、4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2: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3: 好，马上，我这是还有最后一笔啊。
2: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3: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

0: 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1: 嗯，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0: 喂，李经理。
2: 刘强等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0: 啊？拉黑了？不可能啊！
4: 尊敬的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0: 冻结？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哎呀，我被骗了。
2: 第二天，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5: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会议、
7: 直播、
6: 上课、
7: 追剧，
6: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7: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6: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7: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8: 中国电信。
9: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0: 全市上劳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今天下午，上饶南昌鹰潭景德镇宜春平乡六市和抚州赣州两市北部部分地区阴天见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午后的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赣州、抚州、上饶、鹰潭四市东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赣北北部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以及高海拔山区阵风6级，全省其他地区2到3级。今天最高温全省31到33度，局部34到35度，明天最低温全省25到27度，局部23到24度。30到31号，全省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午后的夜间有阵雨或雷阵雨。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3: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教育部28号消息，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比2024年增长超过5%。国家能源局消息，截止到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国家税务总局28号表示，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全国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讨论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止到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全国各级民政部门今年上半年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来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重治的重点。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在景德镇，路。

0: 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1: 今天省会南昌是多云天气，气温26到32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0.4度，南风2级，相对湿度68%，空气质量指数20，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8号11时16分、11时34分、16时4分。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发生5.7级、5.8级、5.0级地震，截止到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今年3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是部署开展为期3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止到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7月27号到8月2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汽车互联网现代服务电子商务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更有1.3万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3.1万人次。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想想而好听的朋友，伴随着好听的音乐呢，来给大家说的一个事儿啊。其实很多朋友呢在说啊，这个脸要保湿，真的是要敷面膜。其实第一次用到这款面膜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被这款面膜的这个叫什么膜布啊给惊艳到了，特别的柔软，敷在脸上呢很亲肤。它是采用100%的天然植物纤维，纯天然材料，绿色环保无污染，可以说它薄的就像蝉翼一般啊，隐形透明，轻薄无负担，紧贴面部更加的服帖啊。那如果说您心动的话呢，那么就赶紧要入手了啊！这就是来自于珀莱雅水润活力密集保湿面膜，强烈给大家推荐一下啊！这个日常价是两盒，里边有40片，是109块钱，咱们限时的一个折扣价是99块钱，那平均一片都不到2.5块钱。如果你已经心动的话，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面膜就可以了。好朋友们，如果说想要去草原走一趟的话，这次呼伦贝尔再向大家召唤着啊，咱们是一个7日游的活动，这里有很多的美食，像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还有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让你一次性吃个够啊！还升级了一晚哈尔滨4钻酒店，升级了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消费哈。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全可以放心报名，而且性价比超高。7月底、8月初、8月中旬，仅需每人5080块钱，包含往返机票的。想去的话，记住我们的电话啊，182-7954-7981，182-7954-7981，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留言“内蒙古”3个字就可以了。还有不少朋友呢问到这个去西双版纳的行程啊，咱们这一次呢真的是给大家要强烈推荐一个王牌体验，那就是植物园专属夜游啊，有专业的

研学导师全程啊，带着大家去探访一下暗夜精灵，读懂雨林生物的生存智慧，还可以去体验一下这暗夜独行是什么感觉，感受不一样的夜间乐趣。萤火虫邀请你进入到他们的世界，一同看繁星满天，一同听天籁之音，一起赏花开四季，一起品果香四溢，走进萤火虫的世界啊，一起哼唱那熟悉的歌谣，重温久违的游戏，一起回味那简单的快乐。如果大家想去的话啊，这次西双版纳在向大家呼唤着呢。全程入住的也是五钻酒店连住啊，这客房呢是42到48平的双1.35米大床标配。酒店呢是配备了这个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还有自助早餐也是丰盛完备的，让你的休憩体验一步到位。感兴趣的话，记住电话19979950752，19979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西双版纳”就可以了。这个假期如果说想让孩子呢去过得有意义而且好玩，最重要还是长知识的话，那么这一趟北京研学，希望大家不要错过了啊！我们是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的一个夏令营啊。像大家可以去漫步一下颐和园，探秘一下明城墙，走一走中轴线，寻一下百年老字号，还可以去登一登长城啊，诵读一下《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大家比较担心的这个安全问题啊，咱们的专业师资配比是15:1，而且呢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这个离得比较近的开营日期是8月3号和8月15号。而且两人同行更加优惠，感兴趣的话，记住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北京”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道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2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

0: 移动豪气助威，
1: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0: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

0: 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是多云天气，气温26到32度，目前的实时气温30.6度，南风2级，相对湿度68%，空气质量指数20，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2: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四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还有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来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截止到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2026到2027学年，上海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外省市高校就读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开启，9月5号15时前可以登录申请入口进行网上预申请。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我最大的遗憾。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心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周三晚间高峰城区路面车流出行，那最近的这个天气啊，这个这个发挥呢也是不太稳定啊，那现在其实也很难预判。此刻来看的话，确实天气是没有太多的毛病啊，大家的正常通行，天气能这个保持啊这个一个阴天的天气啊，但是呢哈、啊、这个是最近的也是这时不时就零星的降雨啊，突然的落下啊，这个乌云呢也是这个占据的天空呢不肯离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晚间高峰啊，大家呢还是时刻保持留意。

0: 赣州仙下互通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420米，上饶朱西北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98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抚州、上饶、鹰潭四市东部和九江、宜春、萍乡、吉安四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多云转晴25到33度，景德镇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25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5度，鹰潭阴转多云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25到33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夏天运动出汗好，但是要注意补充水分和盐分，如果大量出汗之后呢，只喝白开水，可能就会导致体内的电解质紊乱，引起肌肉痉挛，也就是抽筋。江西省人民医院消化内科的博士就提醒大家了，可以喝点淡盐水或者运动饮料，但是要注意含糖量高的饮料要少喝。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截止到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二季度末，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货代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中欧班列是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今年上半年，超1亿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近日，据1476次列车停靠苏州北站，一名幼童不慎跌落站台，情况危急。乘警见状，果断地跳下站台，10秒救起跌落幼童。28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0亿元。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在赣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1000年；有一捧土，揉了1000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0: China， 中国。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来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家里买的最值的一件物品是什么。其实说到这个买物件啊，很多朋友呢总是或多或少的就给家里去添置了一些新东西，对吧？但有些东西呢是越用越值得啊，有些东西觉得就那么回事吧，有些东西呢买完就后悔，或者有些东西你越看越觉得不值当时那个钱，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一时冲动就把它给买了。所以今天咱们就来探讨啊，你觉得家里面买的最值的一件物品是什么？跟我们说说它是什么东西啊，然后理由又是什么呢？来看到小 K 留言说，最值得的就是净水器和空调啊。哎，说到这个净水器啊，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在用哈。其实按照它的原理来讲，真的是非常方便，也特别好用的。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有一天净水器里面的某个部件坏掉了啊，那可能你喝的就不是净水的那种水，只不过是正常水。我就想知道，如果那样一个东西坏了，那大家会知道吗？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一下。就是我们怎么来知道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坏了？这个问题要好好探讨一下啊。千万不要我们以为喝的是净过的水，但其实它不是。好，提醒大家一下，这是啊。好，刚才说到这个空调啊，这夏天必须要给到啊，是的是的啊，这夏天离了空调现在说实话真的是很难过啊。但是不排除有一些朋友呢可能还是习惯于就是吹电扇啊，会觉得这空调有点冷。在这其实也提醒大家啊，不管说你是用空调还是说吹电扇，夏天有的时候咱们还是得多走出室内啊，多去出出汗，这样才是最好的啊。来看到 GNG 一耳留言说，那必须得是空调加洗衣机啊。然后 KID 有留言说，还得加个洗碗机。是，夏天肯定大家都选空调了。至于这个洗衣机啊，那也提醒大家一下，有多少朋友知道啊，这个洗衣机我们把它用来把衣服给洗干净，但其实洗衣机自己也需要清理的，知不知道？每隔一段时间啊，需要用到一些特殊的方式啊，用到一些特殊的东西去把洗衣机自己清洗一遍，你会发现里面其实也非常脏啊，这提醒大家啊。至于这个洗碗机呢，之前我们也探讨过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洗碗机的。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洗碗机已经智能到什么地步了，但是当时我接触到的时候还是那种，就是你要把碗自己给清理干净，然后再把它放到这个洗碗机里面，它才会去帮你洗碗，对不对？我们觉得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呀，我都清理干净那边，我不就顺手我就把它洗了吗？不知道现在是否已经智能到，就是直接这个碗带着残渣，我就可以直接丢到洗碗机里，应该还没到那一步吧。小雷的侦察机留言说，必须是空调。是在七月底这样一个日子聊到这个话题，估计很多人真的都是选空调啊。那朋友们呢，其实啊，说到这个天气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影响啊，不少朋友呢也特别在意，像这样的天气要去补水补湿。那其实选到一款对的面膜啊，真的是特别好啊。那很多朋友在第一次用到这款面膜的时候，就真的被这款面膜的一个膜布给惊艳到了，非常的柔软啊，敷在脸上很亲肤。它采用的是100%的天然植物纤维，纯天然材料，绿色环保无污染啊，薄的就像蝉翼一般透明隐形，而且呢它是轻薄无负担啊，紧贴面部更加的服帖。它是那种超细纤维，更加的柔滑，触感又很细腻，超强的透气性与吸水性，能够承担这高浓度的精华液，保湿度绝佳。是的，相信大家都已经猜到了，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珀莱雅水润活力密集保湿面膜。

用过的朋友都说好啊，如果你想要的话，这个日常价呢，两盒40片是109，今天咱们的一个福利价是99，平均一片都不到2.5啊。感兴趣的话，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面膜”就可以了。来看到群里的朋友留言啊，把自己忘了留言说台扇啊，88年买的，88年买的，哇，这么多年了呀，那很多年了耶，到现在一直都在用啊。这个出来的风很凉快，不像现在的这塑料枫叶啊，越吹越热。那个时候的这个枫叶片是铁的，哦，你还真别说啊，真的到。随便到谁家里去看，你总会发现有那么几件那个老物件啊，用了很多年，但是质量还是非常过硬的。是，咱们使用起来呢，就是还带点当年的这个感情和记忆在，确实挺好，非常值啊。来看的琳琅留言说，这个智能马桶，哦，智能马桶觉得非常的值是吧？是，其实这个智能马桶啊，其实有些朋友他也探讨过啊，有的朋友就觉得哇，这个智能马桶用起来就是非常的暖心啊，它还可以帮你做很多事情，对不对？但有的朋友就觉得还是不习惯，有些事儿还是亲力亲为的感觉比较好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件物品的存在必然就有其受众啊，有其价值，是，那就看大家的一个爱好是什么了。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车型首选华虹。好，继续给大家来继续关心路况啊。那现在给大家线上来看啊，这个城区路面出行啊，大部分片区还是阳光普照啊，这个晚间高峰啊应当是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数啊，总体大家的一个车流出行现在还是防暑降温为主，目前的行车状态啊还是很不错，东一环西一环啊还有南一环北一环出行高架啊，在这个现在呢依然户外这个温度挺高的情况下啊，其实出行车流呢还是不算多啊，所以目前啊没有太多的一个车型阻碍，大家呢放心安排通行，过江桥梁啊还有立交高架城区主干路段啊，这个此刻的晚间高峰啊还没是迟迟没有开启啊，这个基本上现在保持这个平峰时段出行啊依然也不会遭遇到什么太大挑战。当然呢这个暑期啊依然是这个老的情况啊，这个是咱们的商圈和景点周边是值得重视的，船山路、龙门路还有包括像咱们这个靠近到大石院啊，这个蛤蟆街啊、豫章后街啊，在这些这个点位啊，现在小车肯定是不能轻易进出的啊，游客的人数呢也是蹭蹭上涨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啊，对过街的行人和游客一定要保障一个这个礼让。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进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啊。目前九江港湖大道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61米，赣州仙下互通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420米，还有上饶的珠西北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298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现在咱们来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说家里买的最值的一件物品到底是什么。好，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都觉得家里什么东西比较值得呢？哦，看到 JNG 还有阿胖啊，都是说洗碗机加一啊，大家都比较觉得洗碗机最值得是吧？阿胖还详细的说了，哎呀，洗碗机确实是个好东西啊，可惜家里老人呢，他们不肯用啊，哎，只要是他出去了，那我就用。怎么着，他在家你就不敢用是吧？看样子你在家里这个地位也是排老二啊。嗯，把自己忘了把那电扇拍出来了。哎，对，这个电扇虽然说我家现在找不到了，但是你一发出来，确实当年就是这个样子的啊，而且风特别大，对吧？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一个留言，驾驶的留言说指纹锁，再也不需要考虑有没有带钥匙，有没有锁好门了。哎，确实这个也是非常便利啊。记得当时我家换这个锁呢，也是听到朋友推荐啊，然后我就试了一下，果然很好用。但就是有的时候呢，如果他这个电量啊能够足一点就更好了，好像在我的记忆里边每隔个一年多吧就得换一次电池吧，是不是？功夫女足留言说功夫女足电影票。哇，你这名字都改成了这个了，你说你留言是这个完美，跟你的这个名字非常完美，看了的都说好，是不是？那咱们就把更多的悬念去留给那些还没有去看的朋友啊，等到他们看，他们再来分享一下。据案据留言说，我爸说不要啊，我跟做橱柜的人直接说，他听我的，我爸现在放弃挣扎了。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要想让别人去接受新事物，确实是有些难的啊，尤其是就是大家经常会被某些习惯所束缚着，对不对？但是当你真正去认知一些新事物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相见恨晚呐、啊！早知道是他何必当初呢，是不是？很多朋友呢都说想去草原看一趟啊，这个呼伦贝尔不知道是否满足大家的需求呢。如果你想去看草原，这里绝对是不二的选择。这次咱们是江西独立成团，全程呢不落地散拼啊，从南昌机场直接出发的。那里还有很多好吃的，像宫廷烤全羊啊，还有浓香铁锅炖啊，还有私房湖鱼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等等啊，让你一次性吃个够。 这里还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啊，年轻人、老人、亲子家庭啊，都可以放心的报名，性价比也是超高的啊。来一回呼伦贝尔，做一回草原真正的主人吧。这个价格目前的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你看七月底、八月初、八月中旬，仅需每人是5080块钱，包含往返机票的，而且两人同行还可以立减100。如果说你已经心动了的话，不要再犹豫了，朋友们哈。

0: 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了，或者说拨打电话182-7954-7981，182-7954-7981。好，再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 KID 留言说，他说这东西啊，怎么说呢，消除家庭矛盾啊。我来看看啊，他说准备搞一个嵌入式的啊，等晚些弄个厨房整改方案出来。哟，看样子这些朋友可以啊，对这个厨房里边研究的还比较透彻，一看就是没少进厨房，很好啊。果然是家里民以食为天啊，能够掌控出厨房的人，这个家里啊基本上大权在握呀。驾驶的留言说，一年换一次电池还好吧，每次都在想有没有锁门，比这好太多了。你还真别说，就是我见过的有一种门还蛮有意思的哈，就是大部分的门呢锁没锁，其实无非就是推上，你扯一下你就知道有没有锁上，对吧？但有些门设计的就是那种从外边它可以直接扭个把手把它打开，如果你要把它锁上还得用钥匙把它转两圈，这样的那才真的是容易忘了锁呢。我觉得这种设计当时也是醉了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锁，但怎么说呢，用指纹锁整体来讲还是挺方便的，那用密码锁的朋友啊就要注意了啊，一定要密码谨防泄露哈，这点非常注意，安全第一啊朋友们。好，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1: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车型首选华宏。华宏汽车呢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那现在给大家看的话，环线一圈啊，这个出行的动静呢依然不大啊，那能看到晚间高峰这天气状态比早高峰还是好许多啊，当然连早间高峰啊这样零星小雨打扰下啊，早高峰也没有太大的动作，那晚高峰的话现在还有高温暴晒啊，这贺岁咱们啊这个怕晒怕热的朋友啊，那咱们现在的晚间高峰起步阶段啊，那所以现在的这个路况车流呢啊就更加的轻松了啊，现在整个沿江通道呢几乎都没有堵车啊，东一环西一环呢也是放松的一个状态，南一环九州高架绿油车多，集中在桃花南路行进九州高架的啊行进匝道啊，但是除此之外的话，其实城区路面啊其实挑不出毛病，各条干道呢还是非常的啊这个温柔清新啊，如果大家了解路面上有更多的出行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星首选华宏。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港湖大道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261米，还有赣州的仙厦互通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420米，上饶珠西北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298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
4: 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1: no, no.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
3: 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
3: 堵车不堵心。
4: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说家里买的最值的一件物品是什么。当然路面上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及时的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好，看到大家留言说七彩祥云留言说电池是可以充电的。电池可以充电啊，和没有电了我换电池进去，这区别有多大呢？我在想以后的这个它能不能就是换成那种例如太阳能的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是不需要去考虑电力的问题，然后就一直这个指纹锁都能用啊，应该能做到吧。让我们拭目以待啊，期待中。之前很多朋友呢问到我们这个旅行的线路啊，那如果说大家想去这个云南的话啊，那这次还是不错的。说到去到云南呢，有的朋友想去大理啊，有的想去丽江啊，有的想去昆明。这次咱们三个地方都会涉及到啊，这三个地方六天的行程，全程轻松不赶路啊，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假期。首先给大家说一个最关注到的，就是一个粉丝的价格哈，3880元起，两个人一起报名的话呢，每个人还会再减100块钱，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更加没有任何的隐形套路，而且呢，咱们是20人左右的精致小团，早上9点才出发啊，不需要早起赶队，妥妥的睡到自然醒啊。入住的也是4转酒店啊，这个大理直接升级海景房，推开窗户就是洱海美景。出行呢是2+1陆地头等大巴啊，这个座位特别宽敞啊。最后呢是丽江动车返程啊，也不需要长时间坐车遭罪。好朋友们，如果说你心动的话呢，那么就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留言两个字云南就可以了，或者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752 1997995752。那除了云南之外呢，啊，很多朋友也经常问到说新疆啊，我记得当时我们开始带新疆队的时候，那时候是有南疆北疆两条线路的。那当时就有朋友说了，哎呀，有没有一条线路把南疆北疆给包含一下的？还真有啊，咱们真的是这条线路呢，它是把南疆北疆里边的一些好的景点给大家串起来了。这是纵贯天山独库伊犁双飞8日游，带你圆梦新疆啊，来感受一下啊，穿越独库北段。一天体验四季风光啊，沉浸那拉提空中草原，打卡薰衣草花海，还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再加环湖旅拍，定格大象最后一滴眼泪。全程是3钻酒店，升级2晚4钻酒店，舒适不讲究，还有很多美味，像这个羊肉串、大盘鸡，7大特色美食，吃到地道的新疆味儿。哦，我看这个团期哈，一个是8月9号，一个是8月15号，双飞8日游。感兴趣的朋友呢，记得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新疆就可以了。好，咱们再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说家里买的最值的一件物品是什么，大家说的都是什么呢？阿芳留言说必须得是洗地机啊，这个以前呢拖地扫地来回折腾，经常是腰疼，现在一台机器呢一步就搞定了啊。

娃做家务省事儿，省了大把的时间，解放了双手。说到这个洗地机，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当时也是惊讶了一下啊，就是之前我只知道有吸尘器这种东西，我都不知道有洗地机。后来就是当时那个工作人员给我操作嘛，我一看哇，他说的就是特别方便，特别省事儿，我也觉得是。但是后来我们就问了一句，那这个怎么清洗呢？那他就拆这拆那，怎么倒怎么弄。后来我也觉得好像有点复杂啊。老陈留言说，这什么东西啊？人体工学腰靠。人体工学腰靠，长时间坐办公室开车啊，这个腰椎一直不太舒服，放上之后呢支撑感很强啊，几百块钱保住了腰，觉得特别值。你说这个太专业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但是我看到有一些同事啊朋友，他买了一个那个类似于小椅子一样的东西，放在椅子上然后一坐就把腰挺起来了，是讲的是那样的东西吗？应该不是吧，如果是那样的东西的话，价格好像到不了你这么高啊。好，再来看到汽水留言说，遮光窗帘啊，以前早上天一亮啊就被晒醒了啊，睡不好，换上之后呢就睡到自然醒，小户型啊，真心推荐给大家。遮光窗帘，我想问一下，遮光窗帘和窗帘有什么区别？那大家平时窗帘的作用不就是这样的吗？睡觉拉上窗帘，第二天太阳出来，然后这个窗帘它的光就透不进来哦。你强调的遮光窗帘是那种就是一点光都透不进来，然后整个房间里就特别暗的那种是吧？哦，那在这点上效果啊确实是不错的啊，但是一般人好像对这个遮光要求没有这么高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0: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0: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0: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0: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7: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8: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准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的报告啊，现在的晚间高峰实时路况走势，目前呢对路况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因为现在基本上大部分的这个城区啊，那还是能看到蓝天啊，这说明降雨的概率应该都不高了啊。这所以说今天啊，这时不时这个降雨突袭啊，这个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这种啊，这个被这个天气戏耍的这样的一个路况啊。但是呢，今天晚高峰应该安全啊。现在环线一圈南一环、北一环出行都还比较畅通啊。在截至目前为止，晚高峰啊，这个甚至这个车流呢还不是在一个稳定上升的阶段，甚至还有起起落落啊，这个有的像九州高架啊，这说来啊，这个车流这一会儿还缓解回去了，所以现在啊，这个咱们的这个外部出行环境啊，在大家呢其实还不用太担心啊，目前的路况呢还没有稳定上升的一个趋势啊，只在呢像广场周边啊，尤其是扬子巷、中山路、八一大道、鲁子路啊，以及老城区滕王阁隧道、滕王阁门口、龙门路，还有包括叠山路，一直到像咱们的大石院附近的半步街和这个豫章右街、蛤蟆街啊，这边的一个通行路段，包括万寿宫周边船山路、瓦子角旁边象山路这一些啊，这个别看都是小路啊，但是人气值啊，这个一点都不小，所以现在对这些路段可能会略有挑战。红果滩的话，那现在金融大街陆续开始有下班的一个阶段啊，所以现在丰河大道的会展路、世贸路啊，大家呢稍微要做好这个迎接车流的准备。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来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准行首选华虹。
7: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九江梅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92米，赣州中山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452米，上饶玉华中路由西北向东南用的距离长达36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遗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家里买的最值的一件物品是什么，但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好，来看到朋友的留言，驾驶的留言说，一般开关锁这个机构用的是5号电池，摄像头呢是可以充电的电池，然后换电池还好啊，充电的稍微麻烦点，得等它充满。是铁粉也说，我也觉得换电池的方便点啊，直接这个直接用那个智能锁的专用电池充电，还得瘫痪一晚上等充电。是换电池更快啊，只是说这个换电池呢一年换一次吧，而且有的时候是那种如果说它突然就没电了，可能有的朋友就开门都比较费劲，对吧。好，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啊。Six Scars 啊，留言说我家有这个风扇的，哎，但怎么越吹越凉快呢？你加冰了？这种电扇它能够往里边加冰吗？我记得有段时间有那种电扇，就像是一个立在地上的一个长方体的空调似的，那种好像后面有个盒子，往里面加冰，然后前面吹出来的风就是冷风。大家有用过那种电扇吧？啊，它好像不叫电扇啊，它叫的就是那种。我忘它具体叫什么名字了，就是吹风的感觉还有点像空调，但其实它就是往外吹风，吹冷风的，大家记得吗？像这个电扇它就只能吹出这样的风吧。国家三明治留言说必须得是空调啊，夏天命都是空调给的。哎呀，这么说这空调的作用是挺大啊，但是也不要忽略人家电扇好不好，人家也在努力着呀。彭亮留言说，想请教一下各位朋友们，榴莲买裂了口的还是没裂口的啊？哪种既成熟又肉多？然后 GING 留言说没裂的啊，裂了会有小虫虫。这么说吧，彭亮啊，按照我的理解它是这样的，榴莲如果说已经裂口了就代表特别成熟了，你直接掰开就能吃了，如果是没裂口的呢，就代表你还可以再放一下，知道吧，它是这样一个区别，就看你是想等一等再吃，还是想吃那种熟透了的，就看你怎么选了啊。至于你说哪种既成熟又肉多，成熟你就看有没有开口了，至于肉多你就看它的那个造型，它那个造型啊，如果说整体比较大，然后有多处鼓鼓囊囊的那种样子，那鼓鼓囊囊里面一般它比较容易藏肉啊。如果没有那种如果它是看起来比较均匀的，没有鼓鼓囊囊那种，那一般里面就藏不了多少肉啊，仅供参考哈。听众朋友，马上进入到的是18点的宣传啊。 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4: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六点。
5: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6: 乘客们，列车。
5: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8: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7: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十 GB 流量券。
8: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7: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9: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10: 1010888，
11: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来关注到路况信息。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报告路况啊！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啊，这个晚间高峰一个小时之前啊，那还是一个拉锯的过程，基本上啊，这个平峰还是占据上风啊，这个晚高峰啊，这个一直想要这个出山啊，结果反倒是出山失败啊，那很多。

0: 位啊，这个出行车流呢也是相当不少啊，包括现在红都高架啊，这边啊，这个以及红谷滩这边，红谷滩的万象天地、凤凰大道、金融大街、世贸路、怡园路、会展路啊，这几个出行主干道出行点位啊，扎扎实实开启车多排队，包括最近啊，高新大道靠近万象汇、靠近北京东路口，那也是非常的热闹，所以对这些主干通道啊，大家呢还是务必备好小心啊，注意啊这个耐心通行了啊。当然呢，这个有了前一个小时的表现啊，良心路段表现啊，这个晚间高峰想必这接下来半个小时啊，车流也大不到哪去啊，但很多朋友都提前到家，提前疏散完毕了，所以说大家也不用着急，不用担心啊，现在的路况总体还是比较轻松。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花红，买鸿蒙找花红，鸿蒙智行首选花红。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眉山大道由东往西拥堵距离是长达392米，赣州中山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452米，上饶玉华中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6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公路，高速的路况，首先是宜春绕城高速联络线受到暴雨天气影响，袁州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还有大广高速的泰干段3001公里处横市收费站附近南昌往赣州方向现场占用第四车道以及应急车道，其余车道缓慢通行。再来看到修大高速的宜景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红塘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还有修大高速的万宜段受到暴雨天气影响，宜春北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请大家要注意了。
2: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天气啊。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7月29号17时23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萍乡、新余两市和九江、宜春、吉安、赣州、抚州五市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多云转晴，25到33度，景德镇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25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5度，鹰潭阴转多云，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25到33度。上了年纪呢，就容易骨质疏松，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买点钙片补一补，但市面上的钙片啊，有几块钱一瓶的，也有几百块钱一瓶的，到底哪种更好呢？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主治医生啊，就介绍了，不管是贵的还是便宜的，核心成分都是钙，补钙效果啊，它是没有本质区别的。有一些高价的钙片宣称呢，这个吸收率更高，但即使吸收好了一点，这身体啊也未必能够利用那么多，普通人选普通的钙片就足够了。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以前听过一首歌叫《美丽的西双版纳》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叫这首歌，反正里面有一句是这样的啊。起码告诉我们西双版纳真的是很美啊。那很多朋友如果想去的话呢，那这一次真的是值得去一趟。为什么呢？咱们真正做到了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啊，给大家推荐的是西双版纳的私家纯玩五日游，不跟陌生的游客去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自己说了算啊，带老人小孩出行安心又自在，而且住的也很舒服。这是五钻酒店连住，客房是那种42到48平的双1.35米的大床标配。酒店里面像这个景观泳池啊、儿童乐园啊、模拟高尔夫啊、健身区啊，样样都有，而且呢还带大家解锁这个雨林的几种玩法。你可以乘坐南纳河游船去穿行雨林隧道，还可以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去漫步，还可以深度游览一下世界级的热带雨林，把核心景区一次性给你看遍了啊。当然如果想去看这个野象谷的话啊，你看近距离邂逅亚洲象，这里还可以去打卡一下向往的生活取景地啊，500年历史的非遗傣寨都可以体验到。想去的朋友呢啊，赶紧抓紧机会吧。这个电话是1997995752，1997995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留言西双版纳就可以了。另外一条线路呢，应该说啊，如果说家长还不知道给孩子报什么样的这个好玩的地方啊，给孩子一次有意义的暑假啊，你可以让他既学习了，同时呢又玩得比较开心，那咱们这次北京研学不要错过了啊。咱们是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5天4晚，大家可以去漫步一下这个颐和园，探秘一下明城墙啊，还可以呢走走中轴线，寻一下百年老字号，登一登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啊。那大家比较担心的事情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说到，咱们的专业师资配比是15:1，而且呢还有随队队医，全程跟拍，安全无忧哈。有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3号，一个8月15号，想去的话别错过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两个字儿北京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3: 好，听众朋友，那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待会儿小雷会来给大家分析一下啊。咱们首先来关注到其他的路面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的梅山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392米，还有赣州的中山路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是长达452米，还有上饶的裕华中路啊，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是长达366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4: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 啊，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黄宏，买鸿蒙找黄宏，鸿蒙智行首选黄宏。黄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的出行路况啊，就现在这个城区路况出行表现。红果丹一侧的医院路啊，还世贸路、金融大街、风和大道、万象联谊啊，这个关键的出行点位啊，它现在都还是牢牢啊把握在咱们这个手里啊。那现但是呢，这个车流偏高啊，肯定还是需要大家注意小心来通行的。下班的出行车流呢，在这会儿呢，也确实是达到了一个高峰。庐山南道上八一桥啊，还有赣江北大道的绿荫路啊，这些点位之前没太注意，现在也开始陆续陷入车多了。再加上啊，人气值稍高的啊，这个景区周边，特王阁、万寿宫、大石院啊和哈巴街啊，包括明德路这边甚至都有来往车流。这些道路呢不宽敞啊，但是呢恰恰很适合 City Walk， 所以现在的车流人流啊需要大家注意小心。车可能不多啊，但是呢要关注过街行人，千万不能在老城区啊这边耍车技啊，大家一定要保障安全第一。环线一圈其他的高架桥面啊，红都高架、南一环九州高架啊，现在呢其实出行已经不具备什么威胁啊，这个大体的通过呢都是没有难度的，大家正常放心。包括北京路的下桥，现在的青山湖隧道、北京西路、北京东路、阳明东路，包括现在红城路、解放路一线，其实呢通过的都是非常

0: 常顺利。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来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行首选华虹。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3: 欢迎锁定
4: FM105.4
3: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3: 烦恼全甩掉，
4: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5: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是说家里买的最值的一件物品是什么，欢迎大家来畅所欲言。当然路面上的通信情况呢，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分享啊。不少朋友说啊，这个想去看一看茫茫的大草原啊，这以前咱们学过吗？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机会就来了啊。你看这一次呢，咱们是升级一晚哈尔滨四钻酒店，而且升级一晚草原特色蒙古包啊。这一推开门呢，就是一望不际的青青草地啊。傍晚的时候躺看落日晚霞，这氛围感直接拉满呢。还有很多的美食，像这宫廷烤全羊啊，浓香铁锅炖，私房胡云宴，内蒙私房菜，东北饺子宴等等等等。不需要做攻略啊，不需要操心，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景区门票全部都包含了。朋友们，来一次呼伦贝尔，做一次草原贵客吧。这个七月底八月初还有八月中旬，仅需每人5080块钱，包含了往返机票的。想要去的朋友啊，记住了，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内蒙古三个字，或者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人家说夏天走在外面最重要的是什么？防晒啊，那的确是这样的。但其实除了防晒，这补水它其实也是少不了的啊。除了咱们不停的喝水，咱们的脸部啊也得给它补水啊。那就是因为这样呢，很多朋友啊，哎，都给大家强烈的推荐啊，就是珀莱雅的这个水润活力密集保湿面膜。怎么说呢，很多朋友说第一次用这款面膜的时候，真的是被它的这个感觉给惊艳到了，非常的柔软啊，敷在脸上呢亲肤。它是采用 100% 的天然植物纤维，纯天然材料，绿色环保无污染啊，薄的就像蝉翼一般透明隐形，轻薄无负担啊，更加贴在咱们的这个面部上面，显得更加的服帖啊。关键是呢，它有超强的这个透气性和吸水性啊，这好的东西啊，用过的都知道了啊。日常价2盒40片是109块钱，现在咱们的一个限时福利价呢是99块钱，平均一片都不到2.5块钱。想要的话，在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面膜”就可以下单了。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看看大家留言说的都是什么呢？这个空格，你发过来的是在什么路段？这有交通事故是吗？看到有一个人骑电动车倒在地上，然后交警在处理啊，他是因为什么受的伤？你看到了没有？这是在什么路段？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能用文字发给我吗？好，来继续看到我看看啊，彭亮说没裂开的一定是成熟的吗？我不太懂这玩意儿啊。 这理解反了，我们说的是裂开了的就说明要及时吃，没裂开的就可以放一放，是这样的。彭亮，你刚才理解反了啊。好，再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把自己忘了留言说，他说老式的铁片风扇啊，这个吹出来的风啊比现在塑料的要凉快些，现在成老古董了，这样的这个台扇市场上基本上都没有了，确实是很难买到啊，因为淘汰掉了。Six Guard 的留言说，但是吹的风是凉的，我不信，除非借我试试。把自己忘了说，你来拿。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铁的比塑料的估计它吹起来更猛一点啊，因为更猛，所以这风你感觉你就凉快吗？因为咱们感受到电扇吹风的一个原理是什么？不就是风吹到脸上，然后这空气的流动就把我们脸部的热量通过空气流动的方式把它带走了吗？而它带动的越快，你不就感觉越凉快吗？这么解释还行吧。好，朋友们，咱们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接着聊。
6: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7: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6折，保养套餐买4送1，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8: 1010888，
9: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如何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1: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路况啊，这咱们现在啊这个城区的路面出行啊确实挑战不高啊，这大家呢已经习惯了这样一个良心晚间高峰的这个存在啊，这个当然呢这样的一个晚间高峰啊，这个绝大多数的司机朋友可能都早早到家，一路这个出行体验很不错，但是呢也有这么几类这个出行司机朋友啊，这对晚高峰可能评价还是很难高起来。比如说啊，首先呢是在咱们南昌虹口滩核心城区这边啊，这个世贸路、延安路这边上班的朋友啊，那首先这个从单位出来也要突破就是咱们几大路口的这个层层重围啊，包括这个金融大街啊、地铁大厦的路口啊这些点位啊，那可能还是能感受到一定的晚高峰的锋芒。另外呢就是啊这个固定的几个快速路节点必然要通行的，像西一环从长乐啊到这边的过这个到前务互通，还有包括九州高架来往要经过通行，那对于这两个方向通行的司机朋友来说，那肯定是有一小段这个堵情堵点是没法避免啊，大家呢还是注意备好充足的耐心。那另外还有一波啊，这咱们这家在老城区的朋友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因为进来老城区现在啊这游客是包圆，今天天气还算不错啊，游客出来是很适合遛弯的一个这个时间啊，那所以现在龙门路啊、明德路啊、船山路、中山路啊，对于这些路段呢，大家要这个对热闹的路况呢要有提前的一个心理预期。如果大家了解到啊，那其他的城区路段还有更多的出行堵点，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5: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眉山大道由东往西用的距离长达392米，赣州中山路 由东南向西北，拥堵距离长达452米。上饶裕华中路由西北向东南，拥堵距离长达36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13: 搬运工
12: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好，再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就是来看一看你家里啊买的最值的一件物品到底是什么。欢迎大家畅所欲言。好，这个机车爱好者啊，这是看到了什么？自动驾驶了，兄弟们，是吧？你是看到了，哦，是现在你的车有了这个自动驾驶的功能吗？还是什么意思？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怎么会去拍个车牌号？我不理解什么意思。好吧，胡家三明治啊，又开始定点给我们发美食了。哎，为你点赞，真的每天都是美食啊。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个木木留言说，恒温热水器啊，以前洗澡呢总是反复的去调水温，忽冷忽热的啊，现在一打开就是合适的温度，冬天给小朋友洗澡安心太多。哦，恒温热水器啊，这个我倒没注意。一般来讲热水器我们可以自己去调节一下温度，那这个恒温热水器它是属于热水器里面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功能，还是说就是有一类型的热水器它都属于这种恒温热水器啊？研究太少了，毕竟我上次买热水器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阿凯留言说，大容量冰箱啊，家里老人喜欢囤菜，爱吃生鲜啊，空间够大呀，不用频繁的跑市场啊，逢年过节备点年货，再也不用愁放不下了。是，冰箱大的话呢，那确实是里面可以包罗万象哈。但是呢，我们还是说有条件的话，尽可能的啊，咱们现买现吃啊，实在没办法的，那就用它来囤一囤啊，这样还是可以的哈。晚风留言说，投影仪，放弃电视选择了它啊，晚上关灯啊，窝在家里看电影，那氛围感直接拉满，亲戚朋友来聚餐的时候体验感超好啊，那就是有了个家庭影院的啊，特别能理解哈，这感觉还是不错的啊。大家聚在一起看看电影。来看到朵朵啊，留言说真空收纳袋啊，换季啊，这个被子厚衣服呀占满了衣柜啊，这抽完了空气呢直接省了一半的空间，小户型刚需啊，几十块钱解决大难题。

哎，确实，这个东西用一下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建议大家就是那种，咱们确定啊，起码要半年以上才能用到的东西，你就把它这样弄一下，如果说过不了那么久，就要用的，不要去这样把它压缩来压缩去的，其实大家就更麻烦啊。这样看到周先生啊留言的这个智能门锁。啊，这跟之前我们一位朋友聊的是一样的啊，再也不用慌慌张张的去找钥匙了啊，出门不用电器带钥匙，指纹呢、密码都能开，老人小孩进出也非常方便。哎，确实是这样啊。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2: 切换生活的频道，
1: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2: 我是思琪，
1: 路况抢先报，
2: 热梗追着聊，
1: 给你最新鲜的、
2: 最畅快的
1: 资讯快报，
2: 情绪出口，
1: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2: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来继续看到朋友的留言。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啊，说的是家里买的最值的一件物品是什么。好，看看朋友们说的都是什么呢。下方留言说，大容量洗衣篮，脏衣服不乱丢啊，统一收纳，洗衣服的时候一次性带走，家里看着整洁，不乱糟糟的。哦，你说的这样的东西不知道日常家里多不多，但是我看到一些酒店住宿里边会有放在地上，对吧？橙子妈妈留言说，监控摄像头，老人独自在家，出门时候可以随时看看情况啊，快递放到门口也比较安心，安全感拉满。嗯，这个也是。哎，就不知道你是那种就是及时看他及时在的那种，还是带那种录像功能的，时不时的视频全部可以录到的吗？品茶留言说，桌面取暖器。嗯，桌面取暖器啊，南方冬天没有暖气，小小的一台放在书桌，办公喝茶的时候不动手啊，比这个空调省电柔和。这个东西我倒是第一次听说啊，这个在我们这儿好像不太普遍吧，但是我见过那种就是在桌面上放一个这样的东西，它用来热菜的，保证菜不会冷的，冬天比较实用。这个和你说的是不是有点异曲同工之妙啊？来，看到来风留言说，马桶喷枪，卫生间里面的清洁神器啊，马桶啊，还有这个地面边角啊，一冲就干净啊，不需要拿抹布使劲擦。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洗车的时候对着车清洗的那个涉水枪啊，是吗？来，看到时光留言说，移动小推车架，放放零食啊，茶具啊，护肤品啊，东西分类摆放，不需要到处找啊，简直就是租房的改造神器啊。啊，移动小推车架啊。怎么你这么说完，我想的是那超市里面的推车呢。还有

这个成长日记留言说，入户的防尘地垫啊，这个泥沙雨水全部挡在门外，客厅地板上少脏很多，打扫卫生频率都降低了。哦，这个东西，那很多人家里确实是有啊。如果不是你特意把它拎出来说，可能很多人都会把它给忽略不计啊，都不会去想它的用途，只是觉得平时用习惯了而已啊。晚风留言说：“乳胶床垫啊，之前睡硬板床，经常是腰酸背痛的啊。换完了这个质量睡眠就明显变好了，睡得舒服极了，一天精神都不一样。哎，说到这个床垫哈，我觉得好像大家的感觉不一样，有的人比较适合睡那种比较偏硬的，有的人喜欢睡那种软软的，啊，有的人又喜欢那种软硬适中的，这可能要根据每个人的一个喜好，还有身体状况的不同而进行选择吧。”好吧，听众朋友，那今天的下班新动力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拜拜。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9:01，各位您正在锁定到的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马路通队为你打探即时路况。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红谷中大道的会展路口，由北往南的方向，红谷中大道的庐山南大道口由南往北方向，府河北路的中山路口由北往南方向，以及青山湖大道的国威路口由北往南方向。继续来关注到高速方面目前的出行情况。在 G60 沪昆高速昌津段，受到暴雨天气的影响，分宜收费站入口目前正在临时管控中。在 G76 下蓉高速瑞干段368公里处，于都东隧道内往湖南的方向，一辆货车目前发生故障，占用了行车道，现场单向车道缓慢通行，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请提前做好出行计划，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6月29号17:23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萍乡、新余两市和九江、宜春、吉安、赣州、抚州五市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各位听众注意加强防范。来关注到全省的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抚州、上饶、鹰潭四市东部和九江、宜春、萍乡、吉安四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能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风力全省2至3级。来关注到各地市天气，南昌多云，26度到33度，九江多云转晴，25度到33度，景德镇多云，26度到35度，宜春多云，25度到34度，萍乡多云，25度到35度，新余多云，25度到34度，吉安多云，27度到34度，上饶多云转晴，26度。

0: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嘿，我的伙伴。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至于6001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兴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在干婆大地昌江之畔，有一团火烧了一千年，有一捧土揉了一千年。那不是寻常的火，是匠人掌心的温度，是青花笔锋下的呼吸。从舟楫往来的码头，到远渡重洋的帆影，45个移存点像散落的瓷片，拼出一部没有文字的史诗。2026年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走进世界遗产名录，中国第61项，世界第一次为瓷立传。这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沉甸甸的承诺。守护每一道裂纹里的光阴，传承每一笔青花里的东方智慧。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与您一起倾听泥土与火焰的对话，守护属于全人类的 China 中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人说久坐办公确实伤身，但只要改成站立办公就能抵消伤害，是真的吗？
2: No，
1: 这样的说法有待商榷。尽管站立办公能一定程度上改善诸如血压、胰岛素敏感性和甘油三酯水平的指标，但这些改善未必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站立式办公桌和类似的办公姿势也无法避免长久保持一个姿势带来的健康问题。不管是久坐还是久站，都会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的风险。此外，长时间站立也可能增加体位性循环疾病，如静脉曲张和慢性静脉功能不全等风险。因此，建议不能单纯依赖站立办公来抵消久坐对于健康的不利影响。站立式办公相较于久坐具有一定的健康优势，但并非绝对。合理结合站立与坐姿办公，增加日常活动量，才是确保工作时保持健康的有效策略。通过调整工作环境和日常习惯，每个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办公方式，实现长期健康的目标。

0: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车多，另外八一大道美术馆路段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晚上的17:23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萍乡、新余两市和九江、宜春、吉安、赣州、抚州五市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抚州、上饶、鹰潭四市东部和九江、宜春、萍乡、吉安四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多云转晴，25到33度，济南镇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25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5度，鹰潭阴转多云，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25到33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赣江中大道秋水广场以及摩天轮段车多，另外红谷中大道丰河中大道车多，叠山路到沿江中大道车多，八一大桥由西往东方向车多。接下来是马路密探007，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通知空中摔，什么都不用，一定要唱下去吗？空中摔，我叫你什么？等一下，到哪了？巨龙鹿角放在空中摔，舌头四肢全都放在空中摔。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

0: 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奔驰车主限时礼遇季，原厂轮胎套餐限时六折，保养套餐买四送一，进店就送油膜清洗，老车主到店解锁更多福利。华虹奔驰望城旗舰店祝您出行无忧，养护热线83081191。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八一大桥西往东方向车多，南一环豫章台段车多，解放东路东往西车多。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5: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抚州、上饶、鹰潭四市东部和九江宜春、萍乡、吉安四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多云转晴，25到33度，济南镇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25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5度，鹰潭阴转多云，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25到33度。

现在是21:03，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跟各位车友分享一个爱车小常识。我们的爱车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时，可能会遇到启动困难、发动机抖动、加速无力、油耗高、噪音大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往往是发动机积碳过多。给各位推荐一款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发动机除积碳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它使用方便，只需要加到油箱，然后加满汽油，正常行驶就会对发动机的喷油嘴、燃烧室、三元催化等燃油系统进行一次深度清洗。每套原价168元，一套两瓶，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期5年，可以放心囤。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累计公里数相应推荐套组，详见商品页面信息。现在拍还有香片、油膜去除液和除味喷雾额外赠送。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上饶获胜！上饶移动即刻为全市上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州、抚州、上饶、鹰潭四市东部和九江、宜春、萍乡、吉安四市西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多云，26到33度；九江多云转晴，25到33度；济南镇多云，26到35度；宜春多云，25到34度；萍乡多云，25到35度；新余多云，25到34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晴，26到35度；鹰潭阴转多云，26到34度；抚州晴，26到34度；赣州多云，25到33度。
1: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生活里的老朋友。

22:09，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暑假路线福利来了，今天给各位推荐一款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江西独立成团，全程不落地散拼，南昌机场出发，升级完哈尔滨四钻酒店，升级完草原特色蒙古包，内蒙古推开门就是一望无际青青草原，傍晚躺看落日晚霞，氛围感直接拉满。宫廷烤全羊，浓香铁锅炖，私房胡鱼宴，内蒙私房菜。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

0: 在上扰，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抚州获胜！抚州移动即刻为全市抚州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喂，我在找你好。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萍乡获胜！萍乡移动即刻为全市萍乡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多分钟，四五十分钟。
1: 现在呢，不管是公司也好，家庭也好，用的东西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那都是刚需，离不开它。它就有的时候，我觉得它跟那个交通堵塞一样，会直接影响我们上班通勤的效率。
0: 上下班在单位里面什么情况会堵呢？除了在就是下班高峰大家排队车子要出停车场的时候堵车，还有一个地方很容易堵，
1: 就是电梯。我已经无数次打饭的时候听旁边的同事在那说，哎，我今天就是等电梯等了很久，差点迟到或者怎么怎么样的。嗯，就大家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因为现在住高层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住洋房嘛。嗯，那住高层的小伙伴就势必会碰到电梯。电梯的话，虽然很多小区是一梯，就算你是，它是有分四梯两户啊，然后什么两梯
0: 三户
1: 啊等等。
0: 还有一梯一户。
1: 嗯，对对。

0: 就算是这样，有的时候你都要等挺久的。然后、就
1: 是，但是你在早高峰之前也会要等比较长时间。
0: 像我每天上早班嘛，然后要看，如果正好，
1: 如果是正好在
0: 我碰到什么
1: 的时候，
0: 我碰到最夸张的就是有的时候以前再早一点上更早的那个五点钟的大早班的时候，遇到过什么情况？就是送奶的那个师傅。还要逐层来送奶、
1: 哦、一层一层的啊，
0: 对，
1: 一层停一下，那层停一下，
0: 对，我就说这个电梯怎么大早上还有人用啊？后来发现碰到了那个送奶的师傅，那个师傅他得一层一层把那个奶放到每家的那个奶箱里去，然后再慢慢的再下去。反正我就碰到那种的话，也等过五六分钟，但基本上早班还好。如果有的时候正好碰到那种比如说平常不用上早班的时候，碰到高峰期，在暑假期间还好。开学的时候真的要等五到十分钟，
1: 因为要
0: 等五分钟
1: 送孩子上学的、上班的，然后还有包括可能有一些就是在正好在那个时间要出勤去做生意啊什么的，
0: 但我自己
1: 全部都累到一起了。
0: 对，我自己有的时候会有非常我觉得非常不好的想法，就是我经常上早班的时候，唯一可能要等电梯就是碰到这个楼上楼下的一些老人家，他们出去晨练，我就想说我赶时间呀，阿姨，就是他们就是看到他们。就是你知道，就是
1: 慢
0: BGM 完全是形成了对比，我们是匆匆忙忙，
1: 对对对，
0: 然后他们就是游刃有余，就完全就是开始已经唱
1: 一个二胡
0: 的
1: 调调了，
0: 对对对，唱平台的那个感觉，就完全他们是很轻松很悠闲的，只有我就是一直在赶，
1: 这确实，
0: 我现在就是从。其实大家也可以来算一算，你从出门到你上车要花多长时间？菲菲也是嘛。因为我们家现在的话，我停车的地方比较远，然后我经常要从等电梯到出门，比我在路上的时间还长。这么一说
1: 啊，
0: 因为我们家通勤距离是有5公里，早高峰不堵车的话，有的时候
1: 就是很快，
0: 不堵车不碰到信号灯的话，有的时候8分钟。
1: 所以越住的楼层高，可能他等电梯的时间确实更长。
0: 我真的，我这样一盘算，我经常是可能从家出门到开车要花快10分钟，然后早高峰不堵车嘛，然后我一路过来都是右转，基本上不碰到信号灯的情况下，8分钟就能够完成我的通勤。
1: 但是觉得就是开车的那个距时长还没有你等电，就是整个等电梯下楼拿车这个过程。
0: 对对对对，今天我们想问问大家了，你们家。等电梯的体验怎么样？你有没有因为等电梯迟到过？今天你等电梯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
1: 对，还有包括就是你在单位
0: 公司，
1: 因为我就正好想说，我这一周正好碰到一个事情，我就是在正好下班的那个时间要去坐电梯下楼，然后我们有几个同事同样在那一层等，然后看到那个等的时候呢，他还在往楼上走，他们就放弃等电梯了，说我不行，下楼6楼，然后
0: 也不高，
1: 我当时就在想。我应该电梯还会更快一些吧，
0: 结果
1: 就真的等到了，他们可能刚下回我们那个楼层的时候，人家就已经步行到1楼了，然后就看到那个电梯一层一层的停，你知道吗？
0: 是是是，
1: 就上到10楼以后，在9楼、8楼、7楼、6楼、5楼一层一层的停。
0: 那你这样说完的话，我感觉可能住在住宅区里还好一点，在公司更容易出现每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又一层层都停的情况。
1: 这又不得不说到，就是下班的时间可能还不慌不忙，反正也不着急。但有些朋友他上班要打卡的话，
0: 但我们
1: 还好，我们是一楼打卡，
0: 对，我们在一楼打卡就不容易出现说着急等电梯。的情况
1: 有一些写字楼它是在他们那个楼层打卡的，那种就真的心急如焚，
0: 所以我们就要请大家来说说你的故事。因为很多像在红谷滩啊打工的高薪啊打工的一些牛马，他们可能真的就是写字楼每一层情况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0: 但我知道有些公司它是这样的，它是那个钉钉打卡，它是只要在那个公司范围内2公里或者1公里都可以打，你不用说我非要去人眼
1: 识别。像钉钉打卡单位应该也不少，
0: 很多很多很多，就是这种的话还是比较，
1: 就电梯至少不会成为困扰了。
0: 对对对，大家有这样的困扰吗？因为这个等电梯迟到过嘛，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2: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1: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2: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1: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2: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1: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0: FM106.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1: 好，接下来滚动头条，一起来刷新最新最新的新闻资讯。先来看看国内消息部分。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六部门日前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商务部日前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今年三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为期三个月的节庆展会、论坛等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整治。截至目前，共查办相关违法案件197件，责令476家主体整改。国家税务总局介绍，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当中，超一人纳税人享受退税1500多亿元，中低收入者受益面提升。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上半年，全国共有100家银行机构和32家理财公司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累计募集资金39.21万亿元，理财产品平均年化收益率为2.05%。截至6月末，全国共有153家银行机构和32家理财公司有存续的理财产品，共存续产品5.12万只，同比增加22.49%，存续规模33.66万亿元，同比增长9.75%。六月全国共销售彩票759.78亿元，同比增加214.96亿元，增长39.5%，主要是今年足球世界杯体育赛事拉动竞猜型彩票销量上升。1到6月，全国共销售彩票3268.74亿元，同比增长90.20亿元，增长2.8%。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包括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截至2026年6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将总数达到2305.7万个，同比增长43.2%。我国启动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 IPv6 凭借海量地址空间、高效路由机制和内生安全能力，成为支撑大模型应用的关键底座。上海2026至2027学年，上海户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赴省外高校就读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开启，最为5号15点前可以登录申请入口进行网上预申请。天津2026年第二期天津市居住证积分申报工作已经开始，截至时间为10月31号的17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登录天津市居住证积分专栏进行申报。近日，云南南滚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联合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科研团队确认发现一种苦苣苔科石蝴蝶属植物新种，正式命名为苍原石蝴蝶。得物 APP 正式上线租赁服务，消费者可在 APP 内搜索租赁进入相关页面，同时平台推出了免押租赁、信用减免等一些服务机制，进一步降低租赁服务的使用门槛，减少消费者在资金使用和资金的使用过程当中的顾虑。根据调研显示，近80%消费者愿意持续选择租赁服务。
0: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1: 好，继续滚动头条，来看省内消息部分。上半年，江西省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主要指标增速运行在合理区间，且多项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体现了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撑的稳。
2: 六月末，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是70315亿元，同比增长6.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百分点，增速位居全国第八，中部地区 六省第六第二。上半年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增加3429亿元，同比多增129亿元，持续保持多增势头。
1: 江西省伊村一名大学生工程高等学历继续教育2027级学生招收工作即将开始，江西计划招生3000人，学费全免，专科层次面向全省招收学生2000名，本科层次面向全省招收学生1000名。
2: 针对货运网约车行业套路运套路贷骗局，
1: 继续关注近日南昌市结合本地受骗案例整理发布风险提示，提醒货车网约车从业者及准备入行人员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2: 将城市的烟火气转化为招聘活动的人气，拓宽人才求职与企业引才双向渠道。从7月上旬持续至8月底，南昌全市分时段错峰开展58场夜市招聘，截至目前已经开展49场。
1: 再来看到今年8月南昌将迎来4场重点会展活动，内容覆盖生命科学、前沿学术交流、动漫潮流文化、婚庆消费等多个领域，高端学术会议与大众消费展会交相辉映，持续激活会展经济发展动能。
2: 南昌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对出租汽车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保持高压严打态势。近期执法人员连续查处2起异地巡游出租汽车的违法违规经营的案件，有效净化了战区出行环境。
1: 依托义工多点布局，2026年南昌全市职工子女暑期夏令营活动分别在南昌市工人文化宫同时开展。炎夏日里，来自全市各行各业职工的子女们身着统一营服，在欢声笑语中开启了为期2个月的快乐暑期之旅。
2: 近日记者走访南昌多家睡眠经济相关消费场所，发现从万元级智能床到几十元的耳塞香薰等等一些传统助眠产品，睡眠经济正在南昌悄然升温。
1: 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南昌三伏天消费市场持续走高，服食产品轮换上新，三伏贴迎来集中敷贴高峰，晒背轻养生在年轻群体中持续走红，传统习俗与新潮养生双向融合，多元消费场景持续激活盛夏消费活力。
2: 进入7月，高校毕业季与职场换房需求叠加，南昌迎来年度租房旺季。细心的市民不难发现，街头巷尾、小区公告栏上，房东直租、自家房出租、免中介费等招租信息明显增多。
1: 8月3号到8月23号，宜春分宜中学分宜四中游泳馆将面向免费对分宜县学生群体开放，学生只需要背出防溺水六不准，就可以在游泳馆免费畅游。
2: 上半年，九江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1%，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4%。
1: 为方便群众办事，九江公安推动34项车价管业务进驻基层网点，重塑办事格局。全市共有156个综合服务窗口，包含134个派出所窗口和22个政务大厅，市民就近就能够办理各类车价管业务。
2: 2026年起的正式直属学校省属公费师范生选岗考试定在了8月1号。
1: 好，以上就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来到了7:31，目前在首都南昌市区的通行路况表现怎么样？我们马上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啊，华宏汽车给大家来关注啊。今天咱们来到了周四的早间出行，路面上行车表现如何呢？首先今天来看的话，就至少现在来看这天气呢，这个现在的天色来看，应该不太像是有威胁的那种早高峰的天气啊。那当然呢，虽然是不见蓝天啊，但是呢整体的这个能见度还不错啊，那应该是没有太多下雨的风险啊，至少在现在的这个时刻来观察。那早间高峰的话，出行那自然现在是一切平稳，一切正常的啊。这个大家呢目前出门选择的干道能有很多，环线快速路高架现在上桥呢也是可以不太用动脑筋，基本上各条快速路都可以顺畅抵达。此刻的环线一圈出行高架，包括最易堵的出行节点，现在呢都可以保障一个顺畅有序的通过，所以大家呢都可以放心。关键主干道、关键通道，包括红谷滩、包括老城区，流量上在7:30这个时间节点不具备什么挑战。如果大家发觉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接着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的，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势路况。九江的卢梁大道由西向东拥堵429米，赣州的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325米，105国道的由东向西拥堵308米，上饶吴楚大道由南向北拥堵304米。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0: 开车就听零零七，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暑假这一到，神兽嗷嗷叫，不是出去玩就是睡大觉。那说到出去玩，那有些重磅施工你得知道，南昌绕城高速有特别重要的一段节点也跟着放暑假了。从7月20号到9月23号 G6001 东绕城乐温段，从昌东南枢纽到南昌东互通之间，整个抚州往九江方向封闭施工两个月，东绕城你就没法唱着我一路向北然后一路往北了啊。那往哪绕呢？别急啊，不难，去九江，去南昌市的主城区啊，就直接走南二绕，然后走西二绕或者南韶高速往桃新大道快速路的方向。你要去的是南昌的高新或者经开区这种靠东面的位置，那有条件可以从鹰潭胡同这边直接绕济广高速，走杭长高速，提前100公里早规划，否则就要孤身走暗巷了。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功能医学。功能医学是一本讲述人体代谢功能失衡如何导致慢性病的健康畅销书，由国际功能医学之父布兰德博士著作而成。这本书告诉我们，慢性病不是你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因为你的七大核心生理功能长期失衡。和传统的医学更关注症状、指标、用药不同，这本书用很通俗的方式告诉你，身体不是一个个独立的零件，而是一整套互相联动的系统。疲劳、失眠、过敏、消化不好、三高、胰岛素抵抗等问题都不是单独出现的毛病，而是身体内部功能失衡发出的信号。这本书将一步步解释我们的消化、免疫、激素、代谢、排毒等系统是怎么协同工作的，为什么现代人那么容易出现各种慢性不适，以及这些问题背后共同的原因，比如饮食不合理、营养不均衡、肠道菌群紊乱、长期压力、炎症、环境毒素等。它更像是一本身体使用说明书，教你如何从日常的饮食、睡眠、运动、压力管理入手，去调整身体的平衡，而不是等到生病才去解决问题。这本书适合那些总觉得身体不舒服，体检却查不出大问题，或者想远离慢性病，主动掌握自己健康的人阅读，既适合想要从根源找回健康的健康小白，也可以作为功能医学爱好者的权威参考。
3: 当我们已经习惯了幸福美好的生活环境，灾害离我们真的远吗？当灾害真的来临，我们应该怎么做？
4: 洪水来临的时候，千万不要在河湖、堤坝、桥面行走。
5: 遇到雷雨天气，要远离高压电线等电力设施，远离烟囱、大树。
6: 遇到地震无法逃出建筑物，保持冷静，保护好头部，蹲在墙角等待救援。
3: 我们不怕挑战，但我们拒绝遗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呼吁，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7: 交警指挥中心直连直播间，权威路况加电子眼警示，守法行车指南，事故快处攻略，
8: 专业交管声音为早高峰保驾护航。
7: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安全出行不踩雷。

0: 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和。
1: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路面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大家可以来和我们继续的互动交流，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来关心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然后这个送电小王子是给我们发了一个这个道路上的一个问题，他是说给我们看在洪都九折高架上有个标牌，标牌呢是一个限速的标牌，标牌是上面在上端的是一个八十，外面是一个红圈，
1: 对，
0: 下端呢是60一个红圈。想问我们这个标牌什么意思啊？其实很简单，它就是告诉你左侧两股车道它的最高限速是80公里每小时。
1: 对，但是右边那个匝道吧，应该一般来说那个是会有一些汇入道啊，或者是有那个岔道口，就是下桥的，它这边就是60的限速。
0: 对，那么就是在高架桥面啊，其实它和高速公路是一样的，中间和左侧车道属于是快车道，
1: 对，
0: 那么右侧车道属于是慢车道。如果说你想要保持一个快速通行的情况，那你就走
1: 靠
0: 左车道，中间车道。那如果说你觉得自己今天的车速不是很起得来，那你就走右侧车道。
1: 对的，
0: 同时也可以方便别人来进行更好的变道嘛。在这儿也跟这个我们的送电小王子来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它主要还是有分快速车道和这个右侧车道。进行区分啊，来给您做一个解释。
1: 哎，
0: 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们的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1: 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1: 早上好，我是菲菲。那其实说到这个限速标牌，我还有点想说的，因为现在大家很多车里面不会有那个交通标志的识别嘛，像那种有两个限速标志的哈，一般那种交通标志识别它会以最低限速在车里播报提示你。但是如果说你走在中间车道的话，你还是可以留意一下旁边的那个限速标志，如果中间车道是能开到80，你还是可以往上开那个速度。
0: 那你这个应该是有智驾才会这样吧？
1: 没有智驾的车也有了。
0: 哎，最近
1: 像原来有一些基本的辅助驾驶，它只要有交通标志识别，它就会在车里提示。然后我自己的车就经常这样了，它两个标那个限速提醒，它是按最低的那个提醒你，大概就是这个地方只能限速60嘛，不要超。
0: 但实际上你看，哎，不对啊，这里明明是这个限速80。
1: 对，所以就是如果有交通标志识别的这个车辆，你还是可以多留意一下路边，它有的时候两块那个限速标志的，你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
0: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事情，就是有关于那个智驾小蓝灯的这么一个事情。就是应该大家之前有关注到哈，就是有些企业呢为了设置这种标志辅助驾驶系统工作状态，就会在车身外部呢设置蓝色的指示灯。
1: 对，目的
0: 就是为了让，如果说你的车开了智驾，那么它在车身的外围就会有一
1: 些蓝
0: 色的这个氛，我觉得算是氛围灯，其实挺好看的那个颜色。
1: 对，
0: 包括像这个吉利第四代的博越 L、问界 M5、M7 都配备了，对，类似的一些装置。哦，理想也有这个。
1: 大部分的那个带智驾的车全部都有小蓝灯嘛，这已经成为了新能源车带智驾的一个标志了。
0: 是，但是呢，现在就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发现它是不符合国标的这么一个规定的。国标什么国标呢？叫做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灯安装规定，其中呢是有好多种光源，有白色光、选择性黄色光、琥珀色光和红色光，但是就是没有蓝色光。也就是说在车身外部可以发出的这个氛围灯的装饰颜色是不能够有这个蓝色，就是说在国标里面是没有的。
1: 对，
0: 那小蓝灯就是不属于安装规定的既定的外部灯的一个颜色范围。所以呢现在这个智驾小蓝灯因为不符合现行的国际国内标准，已经是明确禁止在这种新车上装配了。但是是这样的，就是有朋友说，那我这个理想还能继续开吗？可以啊，已经上路的存量车是仍然可以合法使用的。
1: 对对对，然后呢车企也会对新车进行一个合规的调整，就是统一一下相应的一些设计吧。然后驾驶员呢也可以通过车辆的那个内饰的或者是灯光的组合来分辨这个智驾的状态。未来
0: 这个驾驶员可以分辨，但是我觉得作为外面
1: 其他的道路参与者来说怎么去提醒，这得靠车企跟政策方面有关部门去进行商议。
0: 而且还有一点，为什么这小蓝灯不能用呢？就可能很多朋友应该也注意到了，它小蓝灯这个蓝色它比如说白色，
1: 其实比较醒目，
0: 红色和琥珀黄色，就是在后方，
1: 在
0: 那个
1: 暗的环境下确实觉得很
0: 隧道里
1: 刺眼。
0: 是，
1: 暗的环境下确实觉得很刺眼。
0: 有朋友甚至觉得说小蓝灯本来是一个好东西，然后现在就成了这个光污染了，这也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感觉。白天也会有人觉得大家在路上看到这样的小蓝灯吗？我在南昌好像看到的不多。你有
1: 高架上看到非常多
0: 很多，
1: 我走高架每天都能看到，
0: 就像开高架 智驾朋友越来越多了。
1: 我自己倒是觉得亮那个灯对我来说哈，对我其他的道路参与者来说，我觉得是好事，因为他开的智驾，我可能会绕开他。
0: 我也是啊，我就知道他。而且我跟你讲，智驾比一般很多开车很狂的人守规矩太多了，智驾不会随意的去碰撞超车，他很老实，
1: 对，开的也比较慢一点，有的。
0: 对啊，而且说实话，靠谱的辅助驾驶开。

0: 开车有的时候比
1: 很守规矩，
0: 更守规矩的，高效，而且高效。
1: 对，
0: 它就是卡准一个位置，确实可以变道了，它就会变；不能变，它绝对不变。
1: 对，就是一直在
0: 这个地方是实线，这个地方是导流线，它绝对不变，绝对不会被大家用行车记录仪拍下来，
1: 不容易违章。
0: 对，当然大家主要抱怨的点在两个地方啊，亮度刺眼和安装位置不合理，因为它点亮的面积太大了，然后亮度非常的高。有朋友甚至说它那个灯比倒车的白灯还要亮眼，而且还有一点，它的那个高度正好在驾驶员的眼睛正前方，
1: 对对，
0: 会影响这个驾驶的视线，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说说你在路上有没有遇到这种小蓝灯。这个月色就说，他说看见小蓝灯的车就要躲开，要么慢要么新手，我们就是在玩手机，感觉会存在很多不安全的因素。
1: 跟我的心态是差不多的。
0: 所以大家是怎么看这个小蓝灯的，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哈。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来聊一聊你平常等电梯要等多长时间，在家和公司等电梯的体验怎么样，有没有因为等电梯而迟到过啊？来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我们的节目是由江西电信特别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由江小雷帮我们来打探路况。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2: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3: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2: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4: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2: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5: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好，7点48分，马上来为大家再打探一下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早上好，小雷。
7: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现在道路路面车流出行，环线一圈行车高架截止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动作啊。那现在出行车流啊，这个都还是这个稳稳的运转，过江桥梁、沿江通道啊，这个流量呢也都很平衡啊。这个主干的市区通道，包括现在红果滩的片区干道，流量上啊都还是相当的不错啊，目前是没有发现太多的一个车流起伏。最近啊，这个早高峰越加的懂事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的早间出发啊，其实不需要太担心什么啊。现在啊，这个早间啊，路面上只观察到遛弯的啊，这个骑行的，还有包括大家开车出门的，真心不多啊。目前的话，大家呢都可以保证一个顺畅的出发啊。目前青藏路片区、青浦片区也没检查到啊这个显著的堵车路段，环线一圈快速路作为代表啊，大家呢这

0: 常安排自己的出门。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九江的牛九线由西向东拥堵729米，赣州的535国道由北向南拥堵684米，105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72米，上饶的320国道由东向西拥堵375米，320国道的由东向西拥堵1.09公里啊，大家注意一下行车安全。孩子挑食偏食影响营养均衡，家长呢可以变换烹饪方式，把蔬菜呢做成卡通造型，或者是混入饺子或者是粥当中。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科主任何世杰提醒，不要强迫加食物，营造愉快的用餐氛围，必要的时候呢咨询营养师，制定个性化的饮食方案。
4: 当前我省仍处于汛期，局地强降雨时有发生，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紧盯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水电站、山塘及在建涉水工程安全度汛等防御重点，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安全风险隐患排查，特别是要做好野外施工的公路、铁路、水利、水电等重点项目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引机制，坚决做到预警到位，及时撤离，切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2: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有说法称运动最好天天坚持，不然效果会变差，不如不练。这是真的吗？
5: No.
2: 这是一种误解。运动带来的健康收益主要取决于运动总量，并不主要取决于运动的频率。最新发表的某项大规模研究显示，只要达到每周150分钟的运动量，不管是每天规律运动还是周末集中运动，对降低疾病风险的效果都十分相近哦。从生理机制来看，运动能够通过增强心肌收缩力、改善血管弹性、优化血脂指标、提高心肺功能等方式改善心血管健康，而这些益处不会因为运动间隔几天就完全消失。即使是短暂的高强度间歇运动，每天3到4分钟，也能显著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需要注意的是，该项研究是以周为单位进行的，如果锻炼间隔过长，哪怕偶尔一次练很长时间，也可能达不到锻炼的效果。总之，保持健康的关键是要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保证总运动量的达标。与其因为必须天天练的压力而放弃运动，不如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频率和方式坚持下去呀。
6: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服务。
3: 好，你上班路上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鲜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3: 交通在交通在线节目由江西电信特约播出，电信2000兆宽带融合套餐抢先上市。
2: 是，大家此刻呢1054帮忙热线也为大家打开啊，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都欢迎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1054帮忙热线会继续为大家服务啊。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很多小伙伴来跟我们来聊，就是说等电梯啊，你今天出门电梯等多久，你家和公司等电梯的体验怎么样，你有没有因为等电梯而迟到过，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朋友说道法自然，说购房首选不梯低楼层，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但是你一旦搬了很重的东西，没有电梯怎么行？
3: 如果一楼就没有关系。
2: 那转，如果你是洋房或者别墅，你到。

0: 我没说，那很多人别墅还装电梯呢。
1: 嗯，就是那电梯还是有这个必要的啊。
0: 对 对，
1: 只是真的有的人他买房，他为了怕那些什么，比如说什么电梯停电呐、啊嗯，或者是说电梯一旦出问题要爬很高的楼
0: 层，哎，对对，所以他
1: 会选低层的。
0: 对，或者说买洋房、嗯，所以洋房卖得好，可能也是有这个原因。很多人就是说，
1: 是
0: 电梯总归不那么的靠谱，也确实是我们家电梯都已经检修过好多次了，而且有的时候经常住高层的时候，心里还是会有一点点惶恐吧，就大家或多或少会
1: 爬二三十层的那个楼梯，
0: 而且你会创伤的想象，万一要是有什么突发的情况该怎么办？怎么跑？大家应该住高层都想过，要是万一发生火灾，发生什么情况，我应该
1: 跑到哪去？就设想过嘛，应该怎么弄？
0: 对，这样对比起来，低层还是这种得救的可能性会高一些。
1: 对，然后送电小王子他说家里电梯呢是一梯两户，层高呢是七层，然后他家住六楼，那就是也是那种洋房类的吧？
0: 他说他等电梯才半分钟，哎，所以
1: 因为住的。一共就只有七层，大家就是不太容易扎堆嘛。
0: 所以我为什么会觉得我等电梯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住的这种楼层层数超过二十层的，就一定会出现这种等电梯时间很长的一个问题。
1: 对对对，因为楼层多，你要上电梯的人就多了，他每层就等的
0: 对对对
1: 停的时间就会更多。
0: 这个时候突然之间希望小区的入住率不要这么高了。
1: 他单位电梯也挺爽的，单位有十部电梯，平均等电梯时间半分钟。
0: 所以你们就不懂就等电梯的苦，是不是？
1: 等那种两到三分钟以上时间你们都体验不到。
0: 我们经常有的时候等，反正有的时候单位的电梯要等五到十分钟，
1: 甚至有
0: 的
1: 时候没办法，你只能步行下去
0: 啊，经常步行，对，不行还是对比起来，像我们这种在几层，我觉得个位数的都是可以步行的，当然我们家那个电梯三十多层我也步行过，但那个时候不是说为了等，因为等不及了，因为你再怎么等，你步行三十多层，你还是没有电梯跑得快
1: 嘛。对，那时间是真的有点长吧。
0: 是为了锻炼心肺功能，不说爬楼梯可以锻炼心肺功能吗？
1: 是有的人他会为了锻炼身体去爬楼梯的。
0: 对啊，当然了，这样的三伏天真的要好好的补一补啊。
1: 对对对，
0: 内伏啊，包括身体锻炼都是需要的，出出汗。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一个非常适合三伏天来吃的一个这种好东西。因为三伏天湿气很重嘛，那很多人会觉得身体很潮湿。我们为大家带来这个潮派江西有一个这个广式陈皮红豆沙，它呢是用料非常的讲究啊，五年新会陈皮，药香温和，健脾理气，不是三年以下的果皮可以来领的，而且它是不是普通熬煮，是反复的水洗沉淀，入口即化，顺滑，没有颗粒，而且呢不是说自己煮炖，就是比自己炖更好的是高温灭菌，真空锁鲜，不加防腐剂，小小一罐，你当早餐呐、啊，或者当宵夜吃都健康，没有负担，
1: 关键是很方便，就是开盖就能吃的那一种。
0: 对，现在价格跟大家来说一下，陈皮莲子红豆沙165克八碗，还有陈皮莲子红豆沙木糖纯白，也就是不添加这种
1: 白砂糖
0: ，你就是有这种自然糖嘛，这木糖纯也不是人工合成糖，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的喝。
1: 对对对，
0: 就是零卡糖，165克八碗是。39.9元，你直接当早餐，那一天下来神清气爽的啊！
1: 是
0: 39.9元就可以到手八碗，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红豆就可以抓紧抢了。
1: 然后潮派江西的视频号现在也在直播当中啊，感兴趣的小伙伴也可以到直播间去看一下。
0: 那暑假还要去哪里玩呢？也可以来看一下我们的暑期的一些旅行线路啊。比如说这个呼伦贝尔草原双飞纯玩七日游，
1: 对，去大草原上感受一下这个度假的松弛感。然后我们这一次为什么是呼伦贝尔的七日呢？因为很多人说我们前两年不是只有五天吗？这一次是给大家顺带把哈尔滨也玩了，
0: 而且住七天，就是玩七天，价格比我们当年玩五天还便宜。
1: 我们现在
0: 七天才5080元，
1: 关键两人同行再立减100，相当于。一般都是带着家里的老人小孩一起去嘛，或者是情侣一对出行，两人的话每人减100，就相当于人均不到5000块钱，
0: 真的很划算，而且你没有什么隐形消费，也是纯玩团嘛。那么我们会升级一晚的草原特色蒙古包，升级一晚的哈尔滨四钻酒店，还可以去哈尔滨玩一玩，感受一下当地的凉快，真的很凉快，那边20来度，然后也不用做攻略，往返机票酒店住宿游玩项目全部都包含。
1: 对，
0: 呼伦贝尔的这些滑草呀，这个具体的旅行项目大家可以找这个客服去了解，吃的也很好，都特色美食都能够吃得到，
1: 是
0: 东北饺子宴呐、内蒙私房菜呀、私房湖鱼宴都能够吃得到啊。7月底8月初8月中旬是5080元每人，两人同行立减100。
1: 然后这是我们常规团的价格，如果大家想要咨询那种私人定制团、精品小团或者是单订机票的，也可以来详询客服，都会给到您最大的优惠。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内蒙古三个字就可以扫码进去了解详情啦，或者是拨打182-7954-7981182-7954-7981。
0: 对，暑假呢计划出行的话，还有一个我 我觉得非常好玩的，就是西双版纳的雨林游，这也是让很多人心驰神往的。真正的一单一团的专属私家小团，不和陌生游客拼车，出行时间游玩节奏全部都自己说了算，全家出游私密性直接拉满，带老人小孩出行是自在又安心。那么住宿这次

0: 是尤其值得推荐啊！纯玩团能够住到融创、戴维斯、温德姆双大牌五钻酒店连住，而且呢，房间也很大，有1.35米的这个1.35米的大床标配，房间有42到48平，关键是有配套的景观泳池、儿童乐园、模拟高尔夫、健身区、自助早餐，也就是说你在酒店就可以休息的非常好的。
1: 是的，是的。
0: 还有植物园的专属王牌夜游，带你去雨林探秘不一样的夜间乐趣，让你感受一下果香四溢，感受萤火虫的歌谣，还可以会解锁望天树景区的雨林三重玩法，乘坐南辣河游船穿行雨林隧道，踏上36米高空树冠走廊漫步，深度游览世界级的雨林，还可以走进野象谷邂逅亚洲象，没有任何的购物啊，特色的水果餐，云南特色的美食一应俱全，而且还赠送大型演艺星黛秀。现在专属价呢，成人是4680，儿童是3680，两人同行立减100，景区交通全部包含。直接找你的旅行定制师猪猪，1997950752，1997950752，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西双版纳，西双版纳就可以进群锁定优惠了。
1: 是，当然除了这条适合亲子路线的西双版纳之外，我们也还有非常适合孩子单独出行的这个夏令营的活动。这一次呢是独行北京少年派夏令营，专门为8到16岁青少年打造的，然后整个活动是5天4晚，颐和园还有探秘明城墙、走中轴线、寻百年老字号，亲手体验一下这些榫卯飞移呀，感受皇城的深厚底蕴，还会登居庸关长城，诵读中国少年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另外还有像欢乐谷环球影城都可以畅玩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啊。天安门故宫可以深度研学，把课本里面的北京变成眼前的风景，对于孩子们来说肯定是记忆非常深刻的。封闭营地专属住宿，然后师资配比的话是15:1，有随队的队医全程的跟拍，大家可以保证孩子们的这个安全无忧嘛。如果说想要报名，咱们现在暑期只剩下两个这个班期了，8月3号和8月15号的。然后你可以问一下身边小伙伴有没有要一起相约的啊，因为两人同行的话更优惠。环球影城升级可选，如果大家想要咨询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北京，或者是回复研学，就可以来报名喽。好，那来到了8:01，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目前省会南昌市区的出行路况。早上好，小雷。
2: 早上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注意路况啊。那这个时间节点啊，给我小雷可以说啊，这咱们现在南昌的早间高峰啊，这直接变成新手村了啊。现在的这个时间节点，哪怕到8点，环线一圈出行高架依然都没有给大家出难题啊，这就相当的不容易啊，说明咱们现在的路况可圈可点，道路条件啊相当优越啊，大家基本上是不太容易遭遇到什么出行的阻碍啊，大家行车状态良好，各条快速主干道关键桥梁呢，现在呢依然还是充满了通行空间，真不是小雷偷懒啊，这个关键的通道九州高架、豫章台啊、西环、皇家湖立交、洪都高架、北京路下桥，这些路段都给大家检查一遍了，确实现在速度都还不错啊，所以大家呢这个正常放心，目前出门的话啊，这个基本上正常等待信号灯啊，信号灯还是智慧信号灯啊，这个咱们啊出行效率啊那是相当高啊，当然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有任何意外行车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新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1: 好，非常感谢小雷。当然我们也要看一下平南人生啊，其实在今天刚过了这个7点钟的时候就跟我们说到了一起事故，不知道这个事故现在有没有脱离现场，来给大家关注一下。是在升米大桥的东往西方向桥中间位置的应急车道，一辆全顺货车交通事故了。他说车头被撞的掉了个180度，再往前快到右拐去往到丰河大道分岔口，又有一辆小车有交通事故，左前轮爆胎，保险杠掉落，两起事故看起来都是不轻的啊，然后交警呢是已经到场了，然后之前是说东往西的方向呢应急车道，不知道哪一辆车断断续续的散落到很多的沙子在地面，也是延续了很长的一路。提醒今天在早高峰升米大桥出行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出行安全，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平南人生发来的这个路况的提醒。但是如果大家还有更多的道路通行情况或及时的一些突发的情况呢，也都可以随时微信补充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我们的1054大交通群。
3: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 与城市。